0: 海底小纵队与倾斜的树。
1: 这真是太惊人了，希瓦，我完全没想到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面积这么大。
2: 是啊，达西西，这片北方针叶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而且通常都非常的寒冷，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变得异常温暖，所以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森林是否健康。
1: 没问题的，我们在高空中观测森林的同时，地面上也会有队员检查动植物们的情况。巴德，地面上的情况如何？
3: 安静，有点太安静了，对吧，坦克？
4: 确实是，在这片森林当中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的鸟类，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们。
5: 皮医生、谢灵通，你们那边怎么样？
6: 这里许多树看起来都很健康，
7: 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鸟类，
8: 也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1: 收到，继续寻找，我们会继续在空中观测。通话完毕。
2: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鸟类。哦，我看到鸟了，快来！嘿，原来你不是鸟啊！
9: 当然不是鸟了，我叫米莎，我是一只自豪的西伯利亚鼯鼠。
4: 很高兴认识你，米莎，我是坦克，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见到的第一只动物。
9: 没错，这里有很多鼯鼠都生病，所以就离开了，但米莎没有，呵呵，我留下来没有走，现在我可以独享整片森林了，我拥有最好的坚果和浆果可以让我过冬，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2: 等等，你说很多鼯鼠都生病了？
9: 对，他们头晕目眩，没有胃口吃东西，但米莎没事，我像牛一样健壮。
2: 接住了，米莎，你没事吧？
9: 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我感觉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2: 看来你需要医生。
10: 皮医生，谢灵通，我们这里有一只身体很不舒服的鼯鼠。
2: 其他鼯鼠们感觉到不舒服后就离开了森林，但是米莎留了下来。
10: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动物？
6: 这种可能性很大。像鸟类还有鼯鼠这种动物，通常都被称为指示种，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环境的变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会更快。
7: 所以如果它们生病了，那可能是早期预警，代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最好马上赶过去。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
4: 米莎，这是皮医生和谢灵通，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里帮忙的。
7: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
6: 米莎，你有没有发现森林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9: 森林确实是比以往的这个时候更加暖和，不过除此之外嘛。
11: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名字叫彼得，通常来说，像我这样的驯鹿在走起路来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但是最近……
2: 你感觉头晕吗？肚子也不舒服吗？
11: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4: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先是米莎跟鼯鼠们生病，现在体型更大的动物也生病了。
7: 是什么导致鼯鼠和驯鹿生病的呢？
1: 希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树呢。
2: 我应该也没有见过，我们去仔细看一下。
1: 我的天哪！
5: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2: 这些树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倾斜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我的老天爷呀，这下我们都有大麻烦了。达西西，西瓦，赶快回到飞鱼艇上，并且关闭所有的舱门。
5: 好的，但为什么？
6: 晚点解释。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彼得和米莎带上舰艇，而且我们还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0: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6: 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戴泡泡头盔呢？
10: 队长，达西西和西瓦在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里观测的时候，发现了一片倾斜的树木。
0: 你刚刚是说倾斜的树吗？
10: 是的，没错。而且在有倾斜树木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0: 在北方针叶林的地下存在着一层永冻层，它们是一种常年都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的土壤，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永冻层会融化成黏糊糊的泥巴，这样一来的话，地面就会变软，而树木就会开始倾斜。
1: 哦，我的老天，那些树可能会砸到人的。
0: 不止这样，解冻的永冻层同时也会释放出甲烷气体，而这种气体通常

0: 大家待在舰艇里很安全，而我戴着我的泡泡头盔才能够让我在外面正常呼吸。
1: 嗯，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甲烷从地底下泄露出来的。
2: 之前地面冻结是甲烷被困在地底，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地面继续融化了。
3: 那么用热虹吸管怎么样？
1: 热虹吸管吗？
3: 热虹吸管是一根内部有冷却液体的长管子，当它被埋在地下时，它就会把土壤中的热量吸收到液体中，温度比较高的液体会上升到管子的顶部，从而把热量释放到空气当中。没有了那些多余的热量，永冻层应该就会再次冻结了。
1: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需要把热虹吸管放置在整片森林当中。
3: 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永冻层，这样它才能保持冻结状态。
2: 我倒是有个主意，队长，我只需要用到一些雪和大象艇就可以了。
1: 我知道了，兔兔兔、谢灵通和我会前去安置热虹吸管，达西西和西瓦用飞鱼艇把雪收集起来，皮医生和坦克前去照顾生病的动物们，海底小分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
4: 哇，快看呐，那些雪真是太美了！我们要怎么把它们装进飞鱼艇呢？
5: 兔兔兔是根据浮粪为原型来建造的飞鱼艇，你看过浮粪是怎么吃东西的吗？
4: 没有。
5: 就像这样。

0: 长时间。
1: 这里的甲烷浓度真的相当高，难怪那些动物们都生病了。
0: 好了，我们开始收集松针吧。
2: 兔兔兔，热红吸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我帮长颈象艇加装了钻头，可以很快装好那些热红吸管，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把热红吸管插进去吧。
4: 再往下一点，快到了。
1: 好了，那应该可以把剩下的甲烷困在地底下了。
2: 皮医生，你的病患们怎么样了？
5: 他们好多了，队长。现在这些氧气面罩在帮助他们呼吸，
2: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1: 我们也刚安装好最后一根热红吸管，
0: 时间刚刚好，队长。这些松针会为永冻层增加一层隔热层，就像一块巨大的保温毯，这样永冻层就能保持低温，而且再在上面铺上一层雪，就会反射阳光，从而防止地面温度上升了。
3: 收到，巴德。现在该下雪了，
2: 那会让永冻层保持冻结状态，并且防止甲烷外泄出来，这样动物们就又能呼吸了。哇，
3: 这看起来真的是太漂亮了。
5: 热红吸管开始工作了吗？现在安全了吗？
1: 是的，甲烷已经停止从地底外泄了。
6: 太棒了！
7: 别动动，那就表示米莎和彼得能够回到他们森林的家了。
8: 又能在家里畅快呼吸了，这简直太好了！谢谢你们。
9: 我还是可以赶在其他鼯鼠回来之前开始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到时候会争抢着收集坚果，但米莎不用。
10: 我希望其他动物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来了。
11: 我觉得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看呐，那有一只朱雀，一只红鞋蓝尾鸲，而且还有一只红喉歌曲呢。
0: 那些树怎么办？我们不用把它们扶正吗？
12: 既然地面已经稳定了，树木就会自己直立起来的。它们现在是倾斜着，但植物永远会朝着太阳的方向伸展。
7: 做得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来庆祝一下了。
0: 雪花冰来喽！
3: 有雪花冰。
13: 雪花冰，
14: 我的最爱。
15: 太好吃了，
7: 真好吃。
1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6: 达西西报告，倾斜的树。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1: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2: 啊、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嗯，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将
0: 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嗯，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

0: 讲不太妥吧？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1: 周副主席，嗯，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0: 说是叫福定一。
1: 嗯，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哪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哦，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哦，傅先生请。
3: 傅老师，哎呦，你好啊，
7: 好久不见了。
3: 子龙，
8: 傅先生好。
3: 备茶。
6: 好嘞。
8: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7: 谢谢谢谢谢谢。
9: 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3: 福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9: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哦，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0: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1: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0: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1: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哎，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0: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1: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和共产党和谈。
0: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的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1: 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0: 李主席，
2: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4: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5: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2: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0: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1: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0: 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1: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0: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1: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0: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谢谢，
1: 伯公。好，
2: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2: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1: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4: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5: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4: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3: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这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6: 主席的意思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3: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4: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3: 是啊，
7: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3: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6: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3: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8: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1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我们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

0: 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附近，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哦，
5: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一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嗯，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6: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8: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7: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军令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9: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7: 好，出发，入关。
1: 是。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

0: 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的。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嗯，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
0: 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嗯，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
2: 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
3: 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4: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
3: 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5: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
3: 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笑>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 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6: 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
5: 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也可以挺过去。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6: 等你回来。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真正喝到贵州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1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

0: 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

0: 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1瓶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

0: 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

0: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

0: 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1: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3: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1: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2: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2: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3: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3: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0,000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6: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7: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6: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7: 儿子明白。
8: 进。
9: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6: 好。

1: 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0: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
1: 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0: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不能再打了。
4: 是呀，
3: 大国的精锐。
5: 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6: 都不要瞎议论。而且啊，
7: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
6: 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笑>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7: 段仪啊。
6: 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0: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
6: 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还有一条路。
0: 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
6: 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哎，
0: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6: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0: 讲。
6: 校长，请。
0: 西南，杜聿明。 只可能选择西南，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

0: 重装备运动，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1: 我们可以借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
2: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3: 考虑的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3: 讲嘛。
2: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3: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4: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谁？
2: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4: 正确。
2: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孟婷，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4: 校长，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还有吗？没有了。
2: 荒唐！你，我江默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4: 校长。
2: 自徐蚌会战以来，秦有张克夏，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 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丁，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丁，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精诚团结。
0: 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学生明白。同志们，下决心吧。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新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住带土。
5: 是。
6: 诸位。 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辉蹦出去，你放开手了干。
4: 是。
6: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4: 是。
6: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好，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哦，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苏玉，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6: 是。

0: 个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迎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2: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啊、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1: 顺头有个善事，
0: 对不起校长。
2: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3: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
2: 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也许吧。
2: 保重
1: 啊。

0: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想办法把敌人给消灭掉。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站起安兵不动，基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包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
1: 我相信我的判断。
0: 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怎么这么乱？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看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0: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1: 我们众将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0: 已经按计划行动。
1: 走吧。

0: 连长，怎么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不打仗当兵干啥？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 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0: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

0: 孙旅，孙旅，哎呦，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啊，
0: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就真来不及了。
2: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1: 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

0: 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一千五百 2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

0: 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

0: 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

0: 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

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

0: 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俺们种了地，
7: 只要咱不放弃，
8: 走，
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小马，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

0: 9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30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司令，司令，几点了？
2: 啊，今天下午。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吧，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啊，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秋清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
5: 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8: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7: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5: 你也是啊。
1: 怎么样，
0: 张震，我们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清泉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要割尾巴。

0: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2: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3: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4: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5: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6: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7: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8: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9: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0: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1: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2: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3: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4: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5: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6: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7: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8: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9: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20: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21: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22: 我们这边
0: 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把没有的装备全扔了。
0: 扔了，那在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圣，服从命令。
0: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1: 大圣，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军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0: 真的？
1: 扔的，还储着呢，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1: 大圣，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0: 哎，不用，班长，我能行。
1: 真的行？
0: 嗯，
1: 那你坚持住。
0: 嗯，
1: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班长。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
1: 校长，我来晚了。
0: 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5: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4: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5: 嗯，
4: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5: 什么人啊？
4: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三十四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4: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5: 嗯，
4: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5: 是啊，
4: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5: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4: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

0: 前面就是起风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回去吧，回去吧。去了，最好留下，留下还在核对一下。
2: 这个怎么办？好，好，好，赶紧发过去。
1: 电报，
2: 立即发送。
1: 是，
2: 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去成舟。哎，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2: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3: 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好的。嗯，老师长，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4: 不懂。有什么事？ 还别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5: 哦，石司令，
6: 周兄，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4: 对。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给我也打了。
1: 那你怎么看？
0: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我们，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1: 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
2: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
0: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2: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呀，
2: 周兄。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啊？
0: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3: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嗯。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哎，都给我闪开。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

0: 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2: 秋山，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2: 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嗯，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4: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大哥。
1: 哥，
2: 保重。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嗯，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留个念想。
0: 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在那边。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1: 是，走。
2: 哎，司令。

0: 怎么了？不打紧，不打紧。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那就走不快了。哎，行不行？真是好雪呀，竟能让杜玉明走不快，还能镇痛。司令员啊。
1: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湿点吧，我都带过来了。不吃了，继续赶路。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2: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儿。
3: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0: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 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2: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4: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5: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制宪兵工。
4: 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
0: 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出发。

0: 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8: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4: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屋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5: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 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

0: 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6: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7: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

0: 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8: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亲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4: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7: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1: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3: 名额有限， 前一百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6: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一百名扫码下单，实木锅。

0: 毯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6: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

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

0: 境、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筑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筑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秀秀，
3: 哎，
2: 这俩都被抢走了，
4: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压牛肉，俺的命。
6: 在俺抓虎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你还给俺的地，
3: 这地是俺的，
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俺就是活好，两最大的恨人，
7: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5: 小妹，
8: 咱等啥呢？
9: 等日头呢。
10: 报仇了！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1: 守候窑火，继续创新，
12: 技更高一筹，
1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6: 想立刻把它买走。
1: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8: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1: 用你说吗？慢点，总司令。
2: 大哥，
0: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2: 是。
3: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1: 共军都抢得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3: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1: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3: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我猜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
4: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5: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6: 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哼，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7: 我被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6: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呢。
8: 他来一个师傅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1: 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王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9: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1: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直指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皇位之位，由此。 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你好，只是倘若不能解皇威之围，致使十二兵堂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1: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2: 这事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兴顺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1: 孙元良。 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4: 你敢？
1: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4: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3: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2: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4: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哦，
2: 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3: 谢谢你喽。
5: 同志们，大战在即，
6: 这挖枪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5: 这次打黄维，我们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加油干吧！
8: 好的。来，大伙可以干。

0: 比天还灵比高。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
0: 嗯。
1: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

0: 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1: 快别说了，
2: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面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1: 陈司令，您知道他？
2: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1: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2: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1: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1: 谢谢陈司令。
3: 去吧。
1: 走。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村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1: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1: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1: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村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觉得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等等，不许偷吃。是。
1: 是谁把共军的船团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了豹子胆吗？连泽同志，这两天杨捕涛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2: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1: 杨伯超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3: 我知道了，
1: 连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3: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

0: 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1: 是。解散。

0: 杨营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嗯，有酒吗？喝一口。我这没有。
1: 我背了，走吧。
0: 哎呦，走吧。
2: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了。
1: 好了，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 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看到什么？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 把前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 像是共党的宣传单，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 就是垫脚石啊。

0: 我们要去找那些人，
1: 镇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2: 看了。
1: 一派胡言。
0: 镇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想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4: 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1: 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
2: 在给陈赓做参谋。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哼。
2: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是，
3: 军长。
0: 哎，
2: 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3: 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1: 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0: 老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1: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2: 是。

0: 是中国菜系中的一道经典美食，它不仅口感独到，而且深入人心。随便走到哪个小吃街，少说也得十几家。但是卤肉常有，卤牛耳却非常的罕见。作为今年非常畅销的一款熟食，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无论是拿它下酒凉拌，还是切几片下饭，吃起来都是相当的得劲儿。不寒不燥的虫草花裹着不柴不腻的脆牛耳，久违的人间烟火味儿，在这一刻越嚼越香，越嚼越爽。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1: 这金师傅的虫草花卤牛耳，闻着香，吃着香，回味更香，又脆又爽，吃了还想。嗯，
2: 太好吃了！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实在是太好吃了。它这个虫草花呀是上好的营养品，牛耳朵呀鲜卤入味儿，吃着一点也不油腻，越嚼越香。嗯，
0: 猪耳朵很多人都吃过，牛耳朵你吃过吗？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它比猪耳朵还要好吃，嘎嘣脆爽，越嚼越香。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相信很多人啊都吃过这个猪耳朵，每当你走过这个熟悉的卤味店，哎，闻着那悠悠的肉香啊，不管是猪头肉还是卤猪蹄儿、卤猪耳朵，是不是都会忍不住的看那么两眼？但是牛耳朵还真是不多见。哎，今天这个金师傅的虫草花的五香牛耳，你一定不能错过。你看啊，新鲜现卤的这个牛耳朵，有肉有皮，又带脆骨，嚼上一口，满满的骨角原和胶原蛋白，嘎吱吱的特别香。你要是再整上那么2两小酒啊，哎，别提有多滋润了。
0: 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采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散养小黄牛耳，加青藏高原优质虫草花，五香焖煮，回味悠长，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呼伦贝尔大草原位于北纬47度，世界黄金牧场县，这里远离工业污染，草场肥美，牧民散养的小黄牛吃的都是洁净的野生嫩草，所以长出来的牛耳朵皮肉厚实，没有多余的脂肪，都是优质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虫草花学名叫蛹虫草，生长于高海拔的西南山地，是一种珍稀的滋补类高档食材，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虫草素、甘露醇、 SOD 等营养成分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止咳平喘、调节内分泌、滋补身体的作用。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4: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一收到啊就赶紧打开了一袋，这一袋就是一只完整的牛耳朵，你看这肉多厚实多实惠，等不及，我直接就是一口，嘎吱吱嘎吱吱，又香又好嚼，而且还不腻，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3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3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

0: 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虫草花，卤牛耳，淡淡的虫草花香，浓浓的牛耳肉香，还有丰富的卤香，太是味了。而且它软烂可口，不腥不柴，用手一撕，厚嘟嘟的。皮连着肉，没有一点肥肉和赘肉，不油也不腻，而且啊，它又烂又香，它能不好吃吗？这一个耳朵啊，能切这么大一盘，每次啊，我都能多喝好几两。
0: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2: 好的卤味啊，一定要有三香：第一，闻起来香；第二，吃起来香；第三，回味要香。金师傅的这个虫草花卤牛耳啊，都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的牛耳，加上特制的卤料、优质的虫草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手卤制。虫草花的营养加上牛耳朵的这个卤香，打开一包啊，香气扑鼻，吃上一口，口齿留香，而且啊，不腥不腻，软烂爽口，太绝了！我跟你讲啊，像这样的卤牛耳，你亲自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牧民家中啊，他都不一定舍得给你。你要知道，一头牛啊，身上可以有几百斤牛肉，几十斤的牛大骨，但是一头牛只有2个牛耳朵，在那儿啊，只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有那个身体虚弱需要滋补的人才能吃到的宝贝。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3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3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牛耳朵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在民间曾经有一只牛耳1两斤的说法。牛耳上的骨胶原是猪耳朵的几十倍，而且牛耳朵的胶原蛋白细腻好吸收，是很多中老年人急需摄入的优质蛋白。还有就是牛耳朵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完全不用担心吃了对身体有负担。虫草花是珍贵的滋补食材，增强免疫，益肺保肝，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调着吃，拌着吃，炒着吃，切着吃，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打开包装就能吃，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3: 太大了呀，太实惠了，太香了，太好闻了，咱就问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呀。闻着香，吃着更香，吃完之后啊，口齿留香。自从买了这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每天啊换着样吃，今天切一盘卤牛耳，明天炒一盘牛耳菜，后天再红烧个牛耳的片儿，吃得我心里啊可太美了。
4: 自从买了这金师傅虫草卤牛耳啊，我们家这香味啊就没断过。我们家孩子啊，这一个假期啊就干掉半箱，一个没注意啊就拆开一袋，嘎嘎一会儿啊就嚼完了。问他们为什么老吃这个，他说啥好吃，想吃。哎呀，他喜欢吃，那就让他吃。今天呀，我调了个凉拌牛耳朵，再拼个3-4瓣牛耳，我呀让他吃个够。
5: 妈妈妈妈，早上怎么吃完了？我还想留着姥姥姥爷尝尝呢。
4: 哎呀，你这个小机灵鬼啊，你是打算自己偷偷吃吗？
0: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3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3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牛耳朵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在民间曾经有一只牛耳一两斤的说法，牛耳上的骨胶原是猪耳朵的几十倍，而且牛耳朵的胶原蛋白细腻好吸收，是很多中老年人急需摄入的优质蛋白。还有就是牛耳朵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完全不用担心吃了对身体有负担。虫草花是珍贵的滋补食材，增强免疫，益肺保肝，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调着吃，拌着吃，炒着吃，切着吃，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打开包装就能吃，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1: 这是给爸妈的，这是给孩子的，我还得再分点给岳父岳母也送去，让他们都尝尝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买回来根本不够分，这几袋啊我留着加班的时候当宵夜吃，切丝拌饭嘎嘎香。
2: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又好吃又解馋，咋吃啊都吃不够，眼看着刚买的这又见了底儿了，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还得再囤一点，牛耳朵那么金贵，怎么也得多买几箱。
0: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无论是拿它下酒凉拌还是切几片下饭，吃起来都是相当的得劲儿。不寒不燥的虫草花裹着不柴不腻的脆牛耳，久违的人间烟火味儿，在这一刻越嚼越香，越嚼越爽。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烤，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烤，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3: 这金师傅的虫草花卤牛耳，闻着香，吃着香，回味更香，又脆又爽，吃了还想。
4: 太好吃了，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实在是太好吃了。它这个虫草花呀是上好的营养品，牛耳朵呀鲜卤入味，吃着一点也不油腻，越嚼越香。
0: 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采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散养小黄牛耳，加青藏高原优质虫草花，五香焖煮，回味悠长，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呼伦贝尔大草原位于北纬47度，世界黄金牧场县，这里远离工业污染，草场肥美，牧民散养的小黄牛吃的都是洁净的野生嫩草，所以长出来的牛耳朵皮肉厚实，没有多余的脂肪，都是优质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虫草花学名叫蛹虫草，生长于高海拔的西南山地，是一种珍稀的滋补类高档食材，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虫草素、甘露醇、 SOD 等营养成分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止咳平喘、调节内分泌、滋补身体的作用。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1: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一收到啊就赶紧打开了一袋，这一袋就是一只完整的牛耳朵，你看这肉多厚实多实惠，等不及，我直接就是一口，嘎吱吱嘎吱吱，又香又好嚼，而且还不腻，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虫草花卤牛耳，淡淡的虫草花香，浓浓的牛耳肉香，还有丰富的卤香，太实惠了，而且这

0: 烂可口，不腥不柴，用手一撕，厚嘟嘟的，皮连着肉，没有一点肥肉和赘肉，不油也不腻，而且啊，它又烂又香，它能不好吃吗？这一个耳朵啊，能切这么大一盘，每次啊，我都能多喝好几两。
1: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2: 好的卤味啊，一定要有三香：第一，闻起来香；第二，吃起来香；第三，回味要香。金师傅的这个虫草花卤牛耳啊，都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的牛耳，加上特制的卤料、优质的虫草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手卤制，虫草花的营养加上牛耳朵的这个卤香，打开一包啊，香气扑鼻，吃上一口，口齿留香，而且啊，不腥不腻，软烂爽口，太绝了！我跟你讲啊，像这样的卤牛耳，你亲自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牧民家中啊，他都不一定舍得给你。你要知道，一头牛啊，身上可以有几百斤牛肉，几十斤的牛大骨，但是一头牛只有两个牛耳朵，在那儿啊，只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有那个身体虚弱需要滋补的人才能吃到的宝贝。
1: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牛耳朵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在民间曾经有一只牛耳一两斤的说法，牛耳上的骨胶原是猪耳朵的几十倍，而且牛耳朵的胶原蛋白细腻好吸收，是很多中老年人急需摄入的优质蛋白。还有就是牛耳朵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完全不用担心吃的对身体有负担。虫草花是珍贵的滋补食材，增强免疫，益肺保肝，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调着吃，拌着吃，炒着吃，切着吃，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打开包装就能吃，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3: 太大了呀，太实惠了，太香了，太好闻了，咱就问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呀。闻着香，吃着更香，吃完之后啊，口齿留香。自从买了这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每天啊换着样吃，今天切一盘卤牛耳，明天炒一盘牛耳菜，后天再红烧个牛耳的片儿，吃得我心里啊可太美了。
1: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给爸妈的，这是给孩子的，我还得再分点给岳父岳母也送去，让他们都尝尝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买回来根本不够分，这几袋啊我留着加班的时候当宵夜吃，
5: 切丝拌饭嘎嘎香。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又好吃又解馋，咋吃都吃不够，眼看着刚买的这又见了底儿了，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还得再囤一点，牛耳朵那么金贵，怎么也得多买几箱。
1: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无论是拿它下酒凉拌，还是切几片下饭，吃起来都是相当的得劲儿。不寒不燥的虫草花裹着不柴不腻的脆牛耳，久违的人间烟火味儿，在这一刻越嚼越香，越嚼越爽。

0: 甘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中午好。最近这几天呢，天气比较平静，总的来说可以用晴多雨少来概括，沧州就是典型的代表。未来几天仅在12号有小雨，其他时段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连日来晴好的天气背景下，干燥问题非常突出，这也导致了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秋高气爽的时节，紫外线不比盛夏时弱，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工作。冷空气实力较弱，气温变化不大，今天午后25度以上的地方遍地都是。再往后看呢，这种状态占多数，像衡水未来7天仅有2天的最高气温不足25度。这个时候白天升温快，夜里降温也快，早晚时段寒凉感明显。明天最低气温超过15度的地方不多，那么坝上和西部山区还会更低。昼夜温差大，洋葱式穿衣法最为实用，层次分明，穿脱方便。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14度。西柏坡晴转多云，23到14度。南大岗湿地晴转多云，24到13度。平山腾龙山晴转多云，23到14度。塞罕坝阴转小雨，20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6度，浪高0.6米，最高潮20.09分，最低潮4点。唐山海域水温21.9度，浪高0.4米，最高潮2点08分，最低潮8点19分。沧州海域水温20.5度，浪高0.3米，最高潮2点55分，最低潮9点23分。感谢收看。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主席，最新消息，胡琏已经成飞机到达双墩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1: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
0: 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薄城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马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
1: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
2: 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费尽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3: 指令！
2: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
3: 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4: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
2: 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笑>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
3: 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
1: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5: 主席，您看，这柿子多新鲜！哈哈，
1: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5: 放心吧，主席。
6: 主席啊，
5: 中午好。
6: 柿子，这双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
5: 祝福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6: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0: 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1: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0: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 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1: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0: 好，早去早回。
1: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0: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5: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对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捆在陈官庄一带。
8: 陈官庄距离上队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2: 是。
9: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啊，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3: 是啊，
2: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4: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10: 这份电报你也看。

0: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1: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2: 爸爸闪嘞！啊，
3: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2: 那我当老鹰。
3: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4: 又在玩呢。快抓住了，
5: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3: 我演老母鸡呀。
4: 好，
6: 好，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4: 弄一身汗呀。
5: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4: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3: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4: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嗯，
3: 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5: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4: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7: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4: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7: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4: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8: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3: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9: 嗯，在这儿。
10: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1: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9: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11: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0: 错不了，
11: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35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35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1: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什么？这郭景瑜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秀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

0: 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1: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三十五军。 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三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三十五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三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三十五军消灭在。
2: 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3: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
2: 这个三十五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 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三十五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哎。

0: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是啊，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1: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 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
2: 嗯，
1: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3: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
1: 哎，
3: 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
4: 适时发起总攻了。嗯，
5: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嗯，
4: 有的。
1: 好，
0: 那你们看，刘晨的在电报中说，中越及华越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4: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啊。
4: 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5: 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周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 是不是应该复电刘晨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一。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道。
6: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3: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 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3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总、豫王庙和曲庄地区。 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1: 是，明白。
7: 是。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

0: 水开的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

0: 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

0: 水开的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

0: 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亲属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3: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
4: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
3: 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
4: 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3: 嗯，
4: 俺觉得可行。
3: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4: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5: 先收麦穗再烧麦杆，就说是天火烧的。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过这样了？
3: 俺媳妇想出来的。
4: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6: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3: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二叔，咱就烧那边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5: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行。
6: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3: 大乔，人到的差不多了，开粮吧。
7: 开粮！
8: 开粮！
7: 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4: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
7: 不能。

0: 剁麦子啊，不能动！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儿！
1: 头
2: 记着，多留麦秆，少留头。
3: 好。
4: 来，
5: 宁可带着麦子粮，俺也多留麦秆。
6: 好，
2: 多留麦秆，少留头。
6: 等着这麦子烧了，钻那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啊！咋心疼啊？咋心疼？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2: 行，
6: 哎，
0: 麦都割完了，
6: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时间到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军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你胡说些什么？啊！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1: 快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2: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这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毙了！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啊，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
0: 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虚蚌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吧。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1: 别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皇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1: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3: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0: 班长，
1: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0: 班长，我这腿啊。

0: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1: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1: 对，
0: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1: 对。

0: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莫忘本部队做信号，为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
1: 大少，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少？我去扛旗，快！
2: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

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坚持一下，前面快点！坚持一下，前面的再快点！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2: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1: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3: 对。
1: 哎，
4: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1: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0: 连长
1: 啊，
0: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1: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们还有拳头。
5: 对
1: 对对对，是，不要怕，好不好？
5: 好。
1: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着蒋军接着干啊！
5: 好，
0: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6: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0: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
1: 啊，
0: 不是俺吹牛
1: 啊，
0: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
6: 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0: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7: 好。
8: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0: 是啊，咋了？
8: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0: 你咋知道？
8: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8: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9: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5: 好，
0: 好，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8: 好，你们注意安全。
9: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打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说什么？

0: 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
1: 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0: 好。把这个带上。
1: 保重。
0: 保重。

0: 经了密切的交往，我讲的没错吧
1: ？Let's just say, is it possible that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us?
0: 斯图雷登先生
1: ，Mr.
0: 你自认为很了解国民政府，但是我认为你不了解中国，你更不可能了解共产党。 我相信夫人这次访美会让杜鲁门政府转变对华的态度，我相信这一点。
2: 我祝你们好运。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3: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3: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3: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4: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5: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4: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5: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6: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5: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滇京城他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5: 这
6: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5: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6: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

0: 难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1: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0: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1: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0: 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2: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3: 怎么这么快？
2: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啊，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5: 哎，乔木啊。
6: 哎，主席，
5: 来新电报了吗？
6: 还没呢，主席。
5: 杨德志他们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

0: 点，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
1: 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清
0: 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

0: 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小满，
0: 真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太字没问题，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0: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2: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3: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0: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2: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0: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0: 哎，
3: 请。
4: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殿后。是，去吧。
5: 是。
4: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5: 好嘞。
4: 哎，
5: 市长。
6: 出去了啊！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4: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5: 对呀，
4: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是。

0: 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0: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
1: 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
0: 没问题，总司令。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什么玩意儿？

0: 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不能再让他们再次往上杀。
1: 敌人就我死死地盯在这里。
0: 老牛，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11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
2: 很难打下来。给苏玉打电话，
3: 继续从黄岳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1: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哦。必需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3: 嗯，
1: 这个电话。
4: 我来打。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5: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4: 统由陈世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1: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世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进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3: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世举的加。

0: 司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0: 工具箱在哪儿了？
1: 大网状，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收队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博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这个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刘木堂，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去。老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王庄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打得风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1: 王金山，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风镜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皇上完成任务。

0: 这个阵地，我们五十整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王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1: 团长，不到一个营。
2: 川吧，我是王进山，你立刻带46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
4: 军长，目前有3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5: 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哎，
4: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0: 行了。
4: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0: 行，那就先停下。
4: 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好，传令，
6: 到，
4: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0: 是。
6: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7: 袁部去不了了，
6: 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7: 是。
6: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被困了，怎么样？谁能过来？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这个哥都怎么回事？干什么？休想让我去求安春山！哎，
2: 军长，
3: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2: 快发电报！来，慢点，喝口水。怎么样？
3: 还行，
2: 建丞相，
3: 师长好，师长好。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业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4: 每人限2口不粘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8: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3: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 子，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

0: 一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3: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蘸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5: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2: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

0: 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
0: 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1: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0: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再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3: 三十五军的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
0: 了。奶奶的，
3: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宋作义卖命了。
2: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你也是啊。
3: 东北野战军主

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黄司令，下命令吧。
0: 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老金正，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从来没有败过呀！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了，终于把黄维啊！
3: 给打下来了啊！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4: 嗯，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啊？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0: 站住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方威兄，你多保重吧。
0: 走。

0: 再转手机，哎，下一个。
1: 黄伟，你的表调错了。
2: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黄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黄司令。
3: 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
2: 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走，黄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听解剧结束。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哎，
1: 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哎
2: 呀，司令员，
3: 好，
2: 邓政委，
3: 好，
0: 程老总，
1: 好，
3: 好，
1: 哎呀，
4: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儿了。
0: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4: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2: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4: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5: 总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6: 吗？啊，谭老总，啊，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2: 黄伟到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7: 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5: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喽。嗯，
2: 好，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2: 政委，
7: 来，来，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获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明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5: 秋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民，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秋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8: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9: 再这么耗下去，
8: 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6: 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10: 总司令，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伟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1: 老方啊，又去前线送包子？
12: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13: 老方叔，您去走。哎，
12: 好，
13: 哎，慢走啊。
12: 好，
13: 老方叔。
12: 哎，
14: 老方叔，
12: 肉包子呼呼叫，面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嗯，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方我心里喜欢。
15: 干什么呢？
12: 坏了，自己不留神把这国民党整来
15: 了。站住！
12: 咋呼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16: 你要干什么？
12: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16: 包子，连长，那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立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

0: 别动！
1: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有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1: 不许宣传赤化！再说我问了你，我
2: 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3: 给我
4: 饿着呢！
5: 都别动！
1: 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2: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1: 你敢？
2: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3: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5: 对呀，上哪打不是
3: 打？
1: 就你能，叔，把手榴弹放下啊！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2: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1: 都交了，交了，放下，
5: 连队。
2: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别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劲造，走，跟我走。
6: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
7: 王威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宿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8: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过我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9: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10: 是。哎
11: 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2: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11: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呀。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13: 王维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11: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2: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13: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 最后的吹。

0: 死挣扎呢？
1: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啊。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0: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1: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2: 善易者谋事，这样淮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3: 司令，
4: 司令，
3: 走开！
4: 司令，
3: 司令，
4: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3: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2: 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 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谢谢。
3: 来，给包子。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2: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

0: 小兔崽子还想偷够！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1: 我饿。
0: 大家都饿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0: 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

0: 海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

0: 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

富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子，过来吃包子，吃包子，过来，过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2: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3: 嗯，
2: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2: 嗯，
1: 不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好啊。
4: 好，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到。哎，哎，老师来了。哎，
7: 医生，
8: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对不起，对不起。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6: 老师啊，
8: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8: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6: 和谈，
8: 嗯，
6: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8: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啊？
6: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

0: 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1: 嗯，
0: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1: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啊。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2: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1: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2: 非但不要气馁，
1: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做？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
0: 啊，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村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时有时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2: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

0: 到一公里，
1: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0: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1: 损失多少？
0: 很严重。

0: 军长，通了。
1: 喂，秀山吗？
2: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1: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3: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2: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1: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2: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1: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3: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1: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2: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1: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2: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1: 秀山，秀山，
0: 军长，线路又断了。
4: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5: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6: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7: 是。
8: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9: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10: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11: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2: 局长，
13: 局长，
11: 局长，师长，师长，师长。
14: 军长在里边，
11: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4: 军长，
10: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1: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5: 是，军长。
10: 是，军长。军长。
11: 哎，
10: 师长，
11: 师长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1: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004军给弄丢了。
2: 主任，快请。

0: 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 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1: 别这样。
0: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1: 主任，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 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 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
1: 来，支持。
0: 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 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主任。
2: 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0: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
1: 兄弟，辛苦了，回去好好养养，啊！
0: 大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说说，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幺零四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有多久呢？
0: 三十五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三十五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三十五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啊，
1: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
0: 太好了，
1: 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0: 行，
1: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2: 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0000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 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三十五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三十五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杨亮对齐。
1: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2: 连长后面了。
1: 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2: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
2: 见过。
1: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
2: 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 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

0: 赶紧的，跟上队。
1: 是。
2: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3: 不过这小子啊，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0: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3: 快去吧。
0: 是。
2: 加快步伐，不要落队。
4: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5: 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
4: 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6: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4: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6: 司令，您听说了吗？
4: 听说什么了？
7: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4: 略有耳闻。
7: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8: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4: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8: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4: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冲啊！
1: 少废话！
2: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3: 哎，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您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

0: 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 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7: 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

0: 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 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

0: 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

0: 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3: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根本全是地雷，你们疯了！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1: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战大队。
0: 王策云，你是王策云？
2: 是。
0: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坡的兵。
1: 小房。
0: 小子，我是无锡镇的时候，白骂过你呢。
1: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去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0: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冲。
1: 好，一刀队，
3: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敢冲！
4: 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那些故事。
1: 快点，来人！我说我这个死，老子怕你，求啊，求啊！

0: 底咋了？怎么突然哭了？我好想看见五雄关了啊！先知县，
1: 是。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3: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吗？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怎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4: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5: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
3: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5: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反对北平开战。
1: 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0: 北平不能开战，
2: 北平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得没完了，全集合队伍，
0: 这些集合是禁军，我们退，退，退！
4: 哎，长官，有车来了！
5: 哎。

0: 你干嘛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1: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0: 送葬？
1: 啊，
0: 来，拿着。

0: 他们有武器。
1: 放心，放心，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通知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通知？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我跟您一样。
1: 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南飞先生，久等了。主席，副作义的代表说。 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衡、叶全宇等，征求他们。 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

我们一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

1: 我们现在只能派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2: 我想啊。
1: 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
2: 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嗯，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
1: 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自古以来。 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怎么回事？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 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 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处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总督，白剑生来电。
1: 念。
0: 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意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应断。
1: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2: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0: 怎么讲？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2: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0: 还有谁？
2: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伪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首领李济深接头。
3: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0: 出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

0: 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

0: 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

0: 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这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

0: 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6226。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必须吃肉，
5: 我要吃肉去，
6: 做一道豉香排骨。
7: 烤排骨能熟吗？
5: 烤排骨，
8: 薄薄挂上一层糊之后，保证它这个口感的效果。
4: 哎呦喂，太棒了！这个，
9: 今天我们来一个炖
4: 豉香腐乳肉，全靠这个料油，我们去炒这个糖色，
6: 高温可以快速的让五花肉去油，
7: 直接拌里边，那才好吃呢。
10: 咱拿豆豉炒鸡翅膀吧，顺着给它一开，
11: 这其实就变了形了，一炒鸡丁。
7: 笑了，下厨房、开饭了，
4: 开饭喽！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干净啊！
1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7: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8: 汰渍没问题。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必须吃肉，
1: 我要吃肉去，
2: 做一道豉香排骨。
3: 炒排骨能熟吗？
1: 炒排骨，
4: 包包挂上一层糊之后，保证它这个口感的效果。
0: 哎呦喂，太棒了！
5: 这个，
6: 今天我们来一个炖
5: 豉香腐乳肉，全靠这个料油，我们去炒这个糖色，
2: 高温可以快速的让五花肉去油，
3: 直接拌里头就完事，那才好吃。
7: 咱拿豆豉炒鸡翅膀吧，顺着给它一开，
8: 这其实就变了形了，一炒鸡丁。
3: 小下厨房，开饭了！
0: 开饭喽！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9: 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哥，我今天一定得吃肉。你跟姐说，
0: 姐啊，不是，老方啊，
3: 怎么了？
0: 这个。今天啊，必须吃肉，
1: 我要吃肉去。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想体会什么呢？就在那会儿年轻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任何负担，哎，大口吃肉拌饭的那个感觉。
2: 我觉得咱使豆豉做点美味怎么样？
0: 你这好好
3: 豆豉跟肉。

0: 改善伙食，对啊，我倒要听见你用豆豉，给我们做点什么？
1: 咱们做一道豉香排骨，
2: 什么豉香排骨？
1: 那
2: 一蒸蒸了40分钟，那时间长着呢，
0: 太费劲了，谁蒸啊？咱炒怎么样？
1: 炒也时间长了，
0: 炒
1: 排骨能熟吗？
0: 您看看咱这用的食材啊，
2: 小香葱、
1: 小香葱、排骨、
2: 小白、
1: 这个杏鲍菇、香菇、馅椒，这个阳江豆豉、永川豆豉，这咱用点辣巴豆。
2: 得嘞，
3: 辣巴豆，这是点什么？
0: 这是淀粉、面粉。
1: 咱先来点水吗？
3: 冷水就行。
0: 这菜快吗？因为吃排骨不是我不愿意做，
1: 哎呀，
3: 因为太费劲，
4: 又得洗，
3: 还得
1: 有些煮啊的什么的。
0: 你看这俩人啊，
1: 好嘞，够了，想吃肉还怕麻烦。来，葱姜打底。
2: 就来我们家，什么时候都不怕麻烦啊。
0: 这里边您放上，
2: 来点大料，
0: 就一个大料瓣就可以了。然后这排骨呢，提前已经都洗好了，直接您这排骨冷水下锅。
2: 冷水里啊，
0: 对，冷水下锅。这一块呢，咱们就煮着排骨就行了。
2: 哦，
0: 蘑菇直接切条就行了。
2: 哦，这都是。
0: 蘑菇，这切成什么呀？
1: 杏鲍菇我们就是直接洗了，您就切成长条就可以。
0: 排骨一样。
1: 对。
0: 其实像这种蘑菇，它不怕切大，是吧？
1: 对。
0: 因为待会儿这个稍微
1: 细肉汁儿，我看
0: 一煮啊什么的，它也就变小。这蘑菇咱一会儿炸，
2: 炸一下呀。
0: 太香了，
1: 真是。
0: 我这再给你找点炒锅，给你做点油吧。
1: 不，咱们这个排骨啊，您别着急，咱一会儿先炸排骨后炸蘑菇。
0: 哦。
1: 然后这个豆豉，我们给它准备好啊。
0: 这为什么还要用？您刚才说为什么还要用两种豆豉？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1: 两种豆豉它呢，由于这个制作工艺不同，它出来的呈现的味道也不一样。那我们
0: 做糊是吧？
1: 对，淀粉和面粉的比例呢，我们就是一比一就行了。
2: 哦，
1: 哎，一样两勺，一比一的比例。我这边来点清水。
0: 好嘞。
1: 我们把这个淀粉和面粉加上水，把它调成糊。这个糊呢，别太厚。就所谓这个厚呢，就是稠啊。
2: 嗯，
1: 我们给它调的稀一点，这样呢，炸完这排骨啊，防止它通过这种油炸，它水分流失之后，它就会干。这样呢，我们给它薄薄挂上一层糊之后，哎，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上色呀，同时保证它这个口感的效果。
2: 明白。
1: 稍稍的呢，在这里边我们来上一点素
0: 油，
1: 油对，几滴油就可以。好嘞，
2: 别让这个皮儿稍微酥脆点，
1: 哎，稍微有点酥脆的效果。
0: 行，您看这已经
1: 这排骨呢，基本上我们煮的时候啊，大概煮上它这么七八分钟的时间，
2: 嗯，
1: 让它达到一个这个六分熟的状态就可以了。排骨呢，我们把它捞起来，
2: 来
1: 这里边呢，稍稍的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淀粉，不用太多啊，淀粉。开始了，哎，您这糊往里边就加进来。这糊之所以我们刚才说不能调得太稠嘛，
0: 啊，
1: 如果太稠的话，那一吃这一口全是糊，对，
0: 嗯，
1: 就是薄薄一层，还要吃出这种肉香味儿。
0: 哎，行，这油大概几成？咱们先炸哪个呀？
1: 先炸这个排骨，排骨第一遍定型，
2: 这个到时候这油里就有肉味儿，
0: 啊，
2: 你知道吗？
1: 哎，这油温呢，我们大概控制在五成热就可以了。哎，看一下这个一下筷子，
0: 啊，
2: 差不多
1: 了。
0: 好，
1: 排骨直接下锅。您看这糊就是薄薄上面一层，千万别太厚。
0: 嗯。
2: 这面粉跟这淀粉比例是多少？
1: 一比一。
2: 啊，一比一。
1: 一比一的比例就行。看这排骨啊，开始上色了啊！来，我们看一下，像这种金黄色，嗯，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糊，而且还能看到很浓的这个肉的颜色啊！哎，这会儿呢，我们就可以转成这个中火的状态，保持一个浸炸的这个火候，然后充分的把排骨炸
0: 熟，
2: 嗯，
1: 对，
2: 香
1: 熟
2: 出来了啊！香味
0: 香味出来了，这个还需要什么复炸吗？
1: 这个需要复炸一下。颜色很漂亮啊！
0: 对，
1: 嗯，
2: 在大理温。
1: 其实这会儿这排骨啊已经就熟了
2: 啊。
1: 那我们为了，为了让它这个口感啊，直接能达到脱骨的状态，再有一个复炸的过程。
2: 好嘞，
1: 油温升好之后，

0: 然后这会儿呢，蘑菇，我准备好的蘑菇啊，一起下锅。
1: 蘑菇是不是特别不好炸？好像
0: 蘑菇真的很好炸。
2: 好炸。
0: 嗯，来，这蘑菇呢，我们就不用再加干粉了，直接下锅就行。
1: 这个不用把它炸酥了吧？这蘑菇。
0: 这蘑菇我们就是把它炸熟就行。蘑菇始终呢也是要保持一个这个高温的状态啊。那如果不高温的话，那这个蘑菇很容易就吃油。
2: 吃油。
0: 对，好了，蘑菇熟了。
2: 这
0: 挑起来。
2: 就看说它可以了呀。
0: 一个是你看啊，我们在这蘑菇在里边，基本上这个水汽
3: 绑住了，
0: 哎，绑住了，油面趋于平静了。对。
1: 拿碗吗？
0: 好，来一个碗可以。搁上旁，搁旁边，我们控着油。锅里边呢留一点底油啊，要煸豆豉，不，这个是永川豆豉，哎，永川豆豉，
3: 湿的是吧？
0: 对，然后阳江豆豉干的，
2: 这是干的，
1: 这还一个
2: 豆豉味儿还更浓。
0: 对，因为这个豆豉都是发酵的食品，发酵食品预热之后它就会产生独有的这种芳香气味，
3: 哇，真香哎。
0: 嗯，然后呢，这会儿温度啊千万别太高，这会儿就要加入姜蒜啊，豆豉的菜啊一定是离不开蒜，姜蒜一下锅，这豆豉的味道马上就飘出来了。
2: 对，特别好，特别香。
0: 一定是小火啊，小火慢炒。
3: 哎，这是叫什么豆豉呢？
2: 腊
0: 八豆。嗯，来，我们再来上它一勺。
1: 对，你要做馅儿，得放上豆豉，那馅儿可香。
2: 哎，这个腊八豆是什么辣的吗？
0: 哎，微辣。
2: 这是就当炒菜吃吗？
0: 对，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黄豆的制品啊，需要一些黄酒，就挺香。
2: 香吗？
0: 然后加上开水。开水，咱们一勺，再来一勺，好嘞，两勺开水下来，开始进行调味啊，白糖不能少，一瓶勺的白糖，然后呢，我们少加一点蚝
2: 油，
0: 不要多啊。
2: 这是不是待会儿放盐，基本上就
0: 盐就不用放了，
2: 不用放了，
0: 因为豆豉已经有一定咸味了。这里面再加上一些老抽，调色，
1: 老抽。
0: 胡椒粉，三下，一二，好嘞，够了。这会儿这个蘑菇先下锅，
2: 先下蘑菇，
0: 先下蘑菇。对，这会儿我们转成大火，把这蘑菇呢先给它收一下味道，少加一点点的鸡粉，先把这蘑菇的味儿让它吃足。
2: 行，
0: 排骨下锅，
1: 哎呦呵，来吧，
0: 稍稍的让它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烧制入味的过程啊，全都下锅，哎，连那葱咱们也下来，
1: 得了，
0: 咱再来一下。
1: 哎呀，当早上老方这么炖啊，
2: 啊，
1: 咱应该留几个炸的。
2: 为什么呀？
1: 哎呀，吃点炸的，然后再加上两吃多好。
0: 哎，咱把它翻匀。
1: 哎呦喂，太棒了这个！
0: 哎，颜色也上来了。
1: 我
0: 走着关火，
1: 这开饭店都没地儿吃去，我跟你讲。
2: 对呀。
4: 史香腐乳肉，
0: 史香腐乳肉。
4: 对，刚才郝大厨做了一个比较干香的，今天我们来一个炖。
2: 这叫什么？
4: 阳江
2: 豆豉，
0: 干豆豉
2: 啊。然后是海米，小洋葱是吧？
4: 对，
2: 蒜，这是
4: 腐乳，
2: 啊，蒜姜。
4: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五花肉，
0: 五花肉啊。
4: 这是硬五花，
2: 就是肥的很少。
4: 哎，它就是贴在排骨那块那个，
2: 这
4: 最薄的那块，
2: 贵吧？
4: 对。
2: 行，还有点这个山药是吧？
4: 铁棍山药。
2: 哎，行，那我们看看你这大概怎么做呀？
4: 哎，
2: 咱先收拾什么？
4: 先把这山药咱给焯水。
2: 好，焯一下，就直接
4: 用这个水再焯这个锅。
2: 你就直接焯吗？削皮吗？
4: 不削皮啊。
2: 哦。
4: 因为这个皮啊，它有那个氨基酸，哎，还有营养物质在这个皮里，
0: 就吃这皮。
4: 哎。
1: 对，铁棍山药好像是，从来都是皮不把它削下去的。
4: 对。
2: 行，
4: 给它焯一下水。
2: 行，
4: 哎，焯水。
2: 来，这个山药我先给您焯着，然后呢？
4: 那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料油给它煸出来。
2: 哎，
4: 哎，来一点底油。
2: 这儿。
0: 不用吃，光看炒就过瘾。
4: 好嘞，来点料油，哎，姜片，还有这个蒜子，先下进去。
2: 这山药怎么着？要把它煮熟吗？
4: 哎，稍微煮熟。
2: 哦，这水里什么都不用加，
4: 对，什么都不用加。但是这个花啊，我们是想给它处理一下。哎，我们用那个针啊，把它这个猪皮给它扎了扎。
2: 哦哦，
4: 待会儿
2: 那个五花肉的皮还用针扎一扎？
4: 哎，对，在焯水的过程，它有这个油脂会出来。
2: 哦，
4: 哎，让我们也能让它更容易这个皮成熟。
2: 一会儿那五花肉咱们也要水焯一下是吗？
4: 对，
2: 我看您这之前已经都切成片了是吗？
4: 哎，对。好嘞，我们把这洋葱也下进去。

0: 慢慢煸，才能把这香味煸出来，是吧？
1: 这个山药我们成熟了，
0: 可以了，是吧？哎，
1: 我们把五花加进去。
0: 好嘞。
2: 不用这水焯这五花。哎，
1: 对，这也没问题。
2: 但是这五花好像煮完之后也有那腥味儿，是吧？这肉腥味儿。
1: 对，我们还需要这个料油，哎。哦，
0: 怎么去腥是吧？
1: 怎么去腥？首先要把这油脂先出来。
3: 我们通过炸呢，通过这种高温，可以快速的让五花肉里边的这个油给排出来，让它吐油，让它瘦身。嗯。
0: 我这肉要把它煮成什么样呢？
1: 开锅咱打完浮沫，哎，它这油脂慢慢出来以后，咱们再给捞出来。全靠这个料油，我们去炒这个糖色，哎，让这个肉啊更加亮，
2: 肉就得上色儿，亮色儿吧，这大肉片子看着也没食欲。
1: 对，好，我们给它关火，哎，我们现成金黄色，哎，来个篦子把这个给我篦出来，待会儿还要再用，
2: 就要这油，哎，
1: 这还得用，再给它炒这个糖色，
0: 这肉可以了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了，关火了，我把它捞出来吧。
1: 好。
2: 你这加了多少糖啊？这是
1: 三勺，
2: 三勺糖。嗯，
1: 因为分这个肉的量，咱们炒这个糖色。嗯，
0: 要把这糖炒化，炒糖色是吧？
1: 快成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花椒大料再放进去，把这个花椒放几粒。哎，用这个糖色去煸这个花椒大料，出这个香味儿。好，我们把这个豆豉也一块放进去。哦。哎，你看这香味慢慢出来，哎，豆豉的味儿也出来。嗯，好，我们把这个肉放进去。

0: 提提鲜，因为我里面事先炒好的料油，再把这海米煸它一下，调色，
1: 加腐乳，
0: 对，这

0: 这肉一会儿要烧是吧？
1: 对，一定要没过去。好，开锅。哎，我们把这个山药搁里边一块儿拱它一下。
2: 那为什么这里面要加山药啊？就是为了口感不同吗？
1: 口感不同，而且营养丰富啊。哦。最后我们这个就有用了，哎，这个小篦子我们就用上了，哎，咱们放在这上边，因为咱们有那个料包，哦，哎，
2: 把这个香味，哎，
1: 香味再次煮出来，好，
0: 哦，哎，这招挺好啊，哎，
2: 这得大概炖多长时间呀？
1: 20分钟，哎，我们加点这个老抽，
2: 老抽就开始找色了，哎，是吧？
1: 找色，加一点点盐，来点鸡粉。
0: 这个菜是不是口要稍微重一点啊？哎，
1: 咱们不用太重，这会儿不用太全部调完。哦，为什么呢？一会儿它这汁儿会收着粘稠，我们这不勾芡。哦，
2: 那这样，
3: 那咱们就等
2: 着。那这个需要盖上锅盖吗？
1: 咱们就等着开吃吧。
2: 用盖盖吗？
3: 那肯定得盖。
2: 哦，不用盖啊。哦，
1: 不用盖盖。
2: 哎呦，这汤汁收的时间已经挺长的了啊。哎，
1: 对。
3: 我跟你说，老方，我这儿都飘着。勾过来味儿了，
2: 这直接把饭搁在里头，直接拌米饭，那才好吃。
1: 没问题呀，
2: 这必须得给准备锅米饭呀，这还用再加什么东西吗？
1: 加点香油。
2: 哦，淋出锅来，
3: 哎，香
0: 啊，增香啊！哎，
1: 又来了，好嘞，
3: 我的天哪，来吧，出锅吧。
2: 死人不偿命啊！
1: 好嘞，我们不勾芡，把这个原汁收进去。哦，
2: 来了，
3: 来了，
1: 好嘞，
0: 那我们出盘了啊。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

已经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

0: 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咱拿豆豉炒鸡翅膀吧，豆豉木耳炒鸡翅膀，鸡中翅。
7: 哦，就是豆豉木耳炒鸡翅膀。
6: 对，炒鸡翅膀。
7: 然后这是
6: 生粉，
7: 生粉，
6: 葱姜
7: 蒜，葱姜蒜
6: 没了。
7: 啊，有点这点缀的是吗？
6: 对，点缀的。
7: 那咱们做吧。但说心里话，豆豉我们也见过呀，怎么它这豆豉长这样啊？
8: 豆豉有很多种，这种是全发酵的那种豆豉，这个东西在过咱们中国有上几千年的历史了。这豆子发酵之后，它把那个氨基酸的形式也做了一种转变，而且呢，它发酵之后呢，它的营养物质就更容易被人们吸收。
7: 那这个豆豉要吃之前需要怎么着？是要
8: 泡一下？
6: 对，泡一下，
7: 烧一下吗？
6: 拿一点，拿出温水一泡就行。
7: 你这鸡翅这把两边都去了，骨头都去干净。
6: 对，骨头一会儿留着回去熬汤，熬鸡汤喝。完了后呢，我们把这个鸡中翅呢给它一开二。好，开完二以后呢，这块薄的肉我们不用去，这边有一个稍微厚点的肉，我们呢稍微给它拿一下，剁一下筋，
7: 让它进进味儿，是吧？
6: 对，让它剁一下筋。而且炒完之后，它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出来颜色那个形状也特别好看。哦，
8: 在那个屈原的那个《九歌》当中就提到豆豉啊，他提到豆豉也是用来做饭的，做菜做它本身可以当个菜，它可以还可以当做调料用。
9: 对
7: 对，
9: 佐料。
8: 对啊，
9: 您知道咱们北京啊用这豆豉用的很少，但是我们老北京有咸豆，
8: 咸豆啊，对，
9: 做那笋豆，
8: 对，
9: 干黄豆，嘿，
8: 对，干黄豆。
7: 笋豆也好吃啊，
9: 相当好吃。
7: 行，我们把这个鸡肉里加了点盐，加了一点点水，是吧？
6: 对，加盐加水，搁点料酒，我们给它码一下味儿。
9: 这其实就是变了形了，一炒鸡丁。
7: 你就炒鸡丁啊你？
8: 对。对，
9: 但是人教你了，这也有巧妙的地方，人使鸡翅了，你不就是鸡腿吗？
7: 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这鸡肉可能这香呀更有层次。鸡皮，
9: 白骨一去有筋。
6: 好，稍微加点油，我们先给它喂一下。做一个碗芡，来点水。
7: 来，
6: 这里呢给点蚝油，
8: 蚝油啊，增加鲜味。
6: 对，完了给一点点糖，
10: 这是让蚝油更鲜是吧？
6: 对，
9: 又有颜色，又提鲜又提色。
6: 好，一点点
7: 鸡精，
6: 鸡精，完了给我一点点老抽。好，
7: 还有什么？
6: 来点生抽。
7: 这小菜
6: 儿啊，
7: 这个料还挺全。
6: 这是呢，我们呢把这个给它搅拌一下，加一点生粉。
10: 哎，那它豆豉发酵完了之后，比它本身那个大豆营养要多在哪儿啊？
11: 特别简单的一个就B12吧，它就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和发酵的豆制品当中。

1: 刚才那个木耳也先焯了一下，是吧？
2: 对，没错。
1: 现在先炒这鸡肉。
2: 我们先把鸡肉放进去。
1: 完了呢，这个炒鸡肉的时候，这油稍微多一点点，待会儿给它避出去，完了再留着干别的用。 明白。
2: 对，这时候拿一小碗，我把油
1: 把油避一下，是吧？
2: 好，我们把这个油避了一点啊。
1: 对，这接下来
2: 这基本上就快熟了啊。我们呢把它扔在旁边，这时候这不还有点吗？我们放点葱、蒜、姜，还有什么豆豉。
1: 哎，豆豉也不用切是吧？
2: 对，不用切，完了放一半就够了。
3: 这就不能放一块儿。
2: 把这豆豉豉香味跟蒜葱香味转到一起炒香的。哦，然后再跟鸡肉和一块儿。对。哦。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混在一起。这时候呢，放入青筋、姜。因为木耳是已经熟的了，所以我们就稍微可以再晚晚会儿放，把它再炒一下。我们
1: 哎，您木耳还没放呢。
2: 别着急，先找到。

0: 这时候它你就闻这种香味儿，豆豉香味儿跟那种汁儿的香味儿就全出来了。好，
1: 这就出锅了，
0: 出锅就可以了。
1: 漂亮，好嘞。
0: 好，这盘菜就基本上都做完了。
1: 漂亮。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

0: 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泡椒能做出鱼味儿，
4: 不见鱼而能够吃出鱼味儿。
5: 葵花
4: 就像茄子，
6: 茄子的花都张开了。
4: 蘑菇，哎
7: 呦，就像是
8: 肉在冰箱里呢。
9: 蘑菇肉
10: 虽不是肉，但胜似肉。
11: 杏鲍菇当中它非常重要的营养价值是在可溶性的纤维。
12: 我到底尝尝能不能出肉味儿？
13: 做一个鱼香酱，油啊烧到四五成热，来点海米、洋葱、黑胡椒，为了验证这道酱的味道好，配了一块鱼。
2: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紧扣六。

0: 五张网建设重要部署，我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为河北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1: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由雄安新区本土企业开发的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登顶国际榜单。
0: 小改造撬动大民生，石家庄邯郸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1: 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跨省大项目的落点设在我省的沧州市。2027年底建成后，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绿电将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
2: 建成以后呢，能为我们整个河北每年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超过360亿千瓦时，占我们河北全社会电量的7%左右，也就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0: 目前，这项横跨河北、内蒙古、山西三省区的重点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经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换流站已经完成工程量的50%。
2: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0: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
3: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能力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0: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程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
4: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啊，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0: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公鸡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
5: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厚植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在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10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
6: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它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0: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

0: 均位居全省首位。
1: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八大算力巡游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三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基地的23个迁移项目属于办理。
0: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2: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儿来？今天的雄安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数据大模型中寻找答案。
0: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在三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nux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因果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4: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起来。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0: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5: 说明我们坚持的因果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带着订单引人才，来了就能干，干了就有价值。
0: 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北省工信厅联合雄安新区管委会，重点布局钢铁能效管理、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文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前，文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4: 雄安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雄安2000万的投资，同时雄安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0: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界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nux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6: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文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7: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

0: 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1: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2: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这个早期的老照片，这麦秆是垫的路，粉尘是飞扬，穿个白衬衫，马路上转一走，它领子上全是那黑黝黝的煤灰。
1: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3: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1: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4: 有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下，这个滑下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1: 一园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5: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6: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1: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7: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1: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类项目榜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集中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8: 本次揭榜挂帅以需求为导向，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揭榜。榜单是在前期公开征集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重大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经多轮专家研判、实地论证，聚焦产业关键短板和共性技术难题，择优确定的一批攻关课题。根据要求，接榜方需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等，且与需求方不能为同一单位或具有股权关联关系。接榜方应能积极响应技术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相对稳定的技术支撑队伍与相关经验，能协助需求方完成技术应用落地。具备良好社会信用，近3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法行为。多个单位联合接榜的，需确定一家符合条件的单位牵头对接，并提供合作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分工及资金分配。接榜流程分为接榜申报、供需对接、审定项目等阶段。有意向的接榜方需主动与需求单位联系商谈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后细化合作具体内容，明确项目标的额，拟定接榜协议，并共同商定项目实施方案。省科技厅将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和接榜协议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拟支持榜单意见。接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号，具体项目榜单请登录省科技厅官方网站查看。
0: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1: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实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

0: 目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锦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2: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0: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锦绣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3: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0: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住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4: 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0: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5: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6: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0: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7: 昨天，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8: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7: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1000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9: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时下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7: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10: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7: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5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2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11: 下面请看简讯。
7: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

0: 期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营收超千亿元。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3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沧州任丘市新忠义镇铁匠庄村居民李亚飞。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李亚飞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主从被火焰包围的三轮车驾驶室拽了出来，来不及包扎伤口，便又投入灭火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两个时间段的报名信息均有效，无需重复填报。自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报名期间，考生在填写基本信息和报考信息后，需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今年，我省共启用51个报考点，含23个市区报考点和28个高校报考点。
1: 同一时刻，共同行走，跨越山海。万里同频，一处行进式演播室，24路直播点位，全景式展现长城风貌，多维度呈现保护成果。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直播。从渤海之滨到戈壁大漠，行走、聆听、见证、守护。10月11日上午10点，4小时不间断直播，行走长城，万里同频，与您不见不散。
2: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第2期。本期特邀泥塑赛道和核雕赛道匠心奖得主，解读传统技艺作品到文创爆款的创新转化。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点20分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飞鸟翩跹，秋意盎然，尽览燕赵生态画卷。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冷空气力量薄弱，未来几天依然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今天傍晚到夜间，仅在坝上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随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继续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户外活动。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南部地区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这里的朋友出门别忘了随身带伞。到了十三号前后，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降。从全省来看，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或降到25度以下，最低气温也会下降。比如张家口，从11度到1度，中间仅隔了一天，要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呢，明天到十二号早晨，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要提醒外出的朋友，途经有雾的路段时，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比如及时打开雾灯、放慢车速等。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0到24度。承德多云转晴，12到27度。秦皇岛多云，13到24度。唐山多云，14到27度。廊坊多云，14到26度。保定多云转晴，13到27度。沧州多云，14到28度。衡水多云转晴，17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15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16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14到27度。定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新集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藏阿里小雪，-5到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8到23度。感谢收看。

0: 轮椅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0: 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

0: 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1: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十五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2: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0: 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15、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3: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

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0

0: 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7: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6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8: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吧，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9: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6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

0: 是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

0: 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北卫视今晚播出。
2: 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
3: 咋了呢？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
2: 药材能吃吗？
4: 药材能卖钱。
2: 哎呦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叔叔，不能种药材。
5: 咱俺开荒，开出二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
4: 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
6: 俺想种丹参行不？
7: 当然行了，
6: 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
7: 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拉面饭。

0: 你瞧瞧，哎呦，俺真的当爹了。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1: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0: 说啥呢？
1: 哎，俺跟俺说话了。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
2: 舅，俺走这一趟十多天，感觉好长啊。
0: 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1: 怕。
2: 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0: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子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又一次从马子手里救了俺。
2: 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0: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2: 嗯。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颓废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
0: 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
2: 那你呢？
0: 还有其他事儿。
2: 那俺跟着你，让俺再听听。
3: 谁呀？
4: 是俺，
3: 大脚哥。
4: 大脚哥，
3: 您不在庆功宴上，你咋来了？
4: 你俩不在，能叫庆功吗？喝点儿，
3: 喝点呗。
4: 咱是去里头喝还是在这儿喝？
3: 听大脚哥。
4: 你们要是怕马子再来啊，咱就在这儿喝，俺陪着你们啊。
5: 咱这又有亲戚会，又有官家撑腰，马子也不敢来了。
3: 而且啊，里面的娘们跟那小崽子都绑好了，谅他们也插水也跑不掉，进去喝吧。
4: 那听你们的，
5: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
3: 走走走。

0: 俺这辈子也不会给向南的跪。
1: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0: 走，走。
1: 你，
0: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1: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俺这事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走，走。俺要回去，
0: 想不到。
1: 来，接着弟弟。
0: 大嫂媳妇儿，四婶子谢谢你，
1: 快走，
0: 谢谢
1: 往这里啊。

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所事，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秀秀梅被马子坏了的事儿，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了？
1: 咋样？
2: 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以后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俺看着也欢喜。
1: 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2: 俺喜欢。你还没跟俺讲讲呢，你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
1: 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狼巴巴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就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摇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这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啊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就是靠土地活着的，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俺走这一趟啊，俺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俺就觉得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你能明白俺的意思吗？
3: 俺明白，俺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多买点地。
1: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3: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1: 你给，俺都听你的。
3: 好。
1: 秀，试试。
3: 试试。
1: 俺去烧水。
3: 好。
4: 别拉着俺，俺得去。
5: 你去做魔，你能做魔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4: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6: 咋了？
5: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6: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5: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4: 那俺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

0: 爹，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您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
1: 您还能这么说吗？哎呀，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哎呀，
2: 爹，
3: 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真的假的？
1: 俺还能骗你啊？
2: 放了，他爹。
1: 说句心里话，咱家这老四呀，真是不保哈。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啥？跑了？这手寸铁娘仨，咱让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俺都架好了。哥，这废物栓子已经去找了，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4: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姐，江秀姐，姐，
5: 可碧，咋了？
4: 快去传令堂，跑了的疯子媳妇儿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5: 呀！
4: 那孩子，那俩孩子呢？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2: 俺也去。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4: 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2: 哎呦，没事没事。
1: 哎，这个臭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要不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6: 大哥，俺追了二十里了，弟，都追到库子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
1: 说没说是谁放的？
6: 说是自己跑的。
1: 那边呢？
6: 已经去追了。
1: 他们说是跑散了，
7: 大哥，这俩人咋着？
1: 放四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让他大了学回来了，一起审。
7: 请。
1: 老乡亲，
7: 放我娘！
1: 等会儿。
7: 放干娘。
1: 哥，大脚。
2: 放干娘。
1: 你来的正好。
7: 放干娘。
1: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7: 哥，
1: 俺能不能？
8: 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咱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1: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
8: 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1: 行了行了行了，把小子赶紧带走。
7: 娘，
1: 给我。

你这情俺记下了，梅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

0: 哇！
1: 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2: 啊！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3: 天君庙村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
2: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儿就别再想了。
1: 这妈的当的，别去！
4: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阿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5: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6: 哎，孩儿。
5: 哎呦，烫坏了吧？
1: 哎呦，这苦命的孩儿啊！
6: 哎。
5: 慢慢吃啊，慢慢吃。
1: 还在弄碗粥去。哎，
6: 爹，
5: 慢慢吃啊。副婶子呢？
3: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5: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啊？
3: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5: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
4: 哎，
5: 俺先出去。
4: 哎，
5: 慢慢吃啊，没味儿。
4: 嘿嘿嘿，咦，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7: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8: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7: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9: 大哥，大哥，
10: 大哥，
7: 你一会儿呢？
10: 没找到，
7: 没找到，跪下。我带小屋去。
9: 哎，那组长，
11: 村长，
9: 村长，
11: 村长，
12: 大哥，
9: 大哥，
7: 喊啥呢？
9: 大哥，村里人来说周村长请神援。
7: 哼，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俺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进来。
9: 哎，放进来，放进来，放进来。
5: 走，进去。
13: 村长，俺们要请愿呢。村长，
9: 村长，
7: 都谁有愿呢？秀，你咋也来了？这谁要告谁呀？这是。
5: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4: 对，
15: 放了，放了。
7: 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的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
16: 不是俺，
17: 俺们没那么说。
4: 和金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疯子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
16: 哎，是
4: 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啊喝的。你看这会儿呢，疯子死了，他算受过了啊。你们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
14: 过去了，
4: 哎，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16: 对，
5: 哥，辱不及父母，祸不及家人。如今，方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4: 俺也担个保。

0: 他放肆媳妇儿，剩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笑>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笑>
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0: 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11: 对，不追究了。
12: 不追究了呀！
10: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11: 放了吧，村长，
13: 放了吧，
11: 俺们都不追究了。
14: 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15: 是。
14: 好，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哎呦，
16: 村长啊，村长大好人，
17: 谢谢
16: 村长。
17: 俺是19岁上逃难来的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俺给乡亲们磕头了。
18: 快起来，快起来，
1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0: 吧，起绳子，刺绳子。四婶子，你听俺说啊，四婶子，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嗯。不怕，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嗯。再者就是腻歪回来了，你得跟他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嗯。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好过，都散了吧啊！过去了，过去了啊！走走走。

0: 啊，挖野菜看上去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唉，
1: 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0: 不大，俺歇会儿。

0: 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0: 你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了？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0: 说了一万遍了。
2: 先腾去下边，先腾去下边，
0: 先腾去下边。
1: 谁上不上边玩去？听见没？上一边玩去。
0: 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雕，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好吗？
2: 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喽。
0: 傻雕的头发真好。影子给傻雕梳小辫儿。你看，戴一个花儿，傻雕戴花真好看。
2: 傻雕戴花，新娘子。
1: 傻雕，你回头俺看看。

0: 走，快走！哎，你去哪儿啊？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家了。还早着呢，你别走。好嘛事在这儿待着吧。走啦，傻天。真想变啊你！真想变。说啥小天？你再过来，俺把你变了给剪了。哎，这边，傻天。
1: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0: 走喽。
1: 烧火去。好。娘，你晚上没事儿。俺肯定要周军。俺们配野菜了，俺给你找。你俩干啥呢？啊！谁让你俩吃的？
2: 姐，别骂他们了。 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只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密汗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俺不去扎密汗。
0: 俺得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灌浆水不忘，小麦地里黄了。 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2: 好。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 海龙王前来祈风降雨，会云往东起大风，云往北搬大水，云往南。
3: 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浆，暴风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2: 龙王降雨，水漫山。
4: 你咋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给俺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

0: 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一下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跳。
0: 你给俺拿椅子呀，坐下跳。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妖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妖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2: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妖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2: 哎呀，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桂妖那儿去收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0: 郭桂妖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
2: 哦，那俺要的报纸呢？
0: 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苏苏啊，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0: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2: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边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0: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2: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0: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2: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2: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0: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还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他到底咋生咋长。
0: 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1: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0: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
2: 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3: 好，好，
0: 婶儿，
2: 婆好了，不好了，
4: 咋了？哎，
2: 费大肚子家老小孩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4: 走走走走，哟走走，这咋弄的？
2: 咋了？
5: 俺带他俩玩野餐，一个没看住兄弟就。哎呦，
6: 儿子，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死！给俺！我的妈，大儿子！
7: 妈，
6: 我这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7: 妈呀！
6: 叫郎中了没？
4: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哎呦，对对对，赶快，哎，妈呀妈呀，冲上了！哎呀，
8: 没事没事，
4: 儿啊，你这什么都吃，我看我揍你不揍你？你还不吃？我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
8: 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9: 看我回家揍你！回去好好照顾着啊！是啊，
8: 腿脚不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9: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
0: 能不能先借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
8: 你弟弟在这给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
6: 好好，
8: 赶紧回去啊！
6: 快回去吃药去啊！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8: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还得出诊。哎哎。
10: 你知道我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放羊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
11: 饿了吧？
10: 秀，
11: 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
10: 嗯，
6: 咋了？
10: 来，快来快来，哎，快来看看土。你看这一片。 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3天开一小片，10天开一大片。
6: 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2亩地。俺不嫌他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10: 俺不辛苦，嗯。
6: 吃饭吧。
10: 嗯。
6: 慢点吃。

0: 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
1: 嗯，
0: 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
1: 嗯，
0: 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1: 哎呦，
0: 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

0: 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呢？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1: 种草药？
0: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1: 嗯。
0: 卖了3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1: 丹参？
0: 嗯。
1: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0: 是啊。
1: 那就先开地。嗯。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7: 好。
8: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0: 咱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1: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12: 快点快点，
11: 俺们全部退。
13: 咱们只能起来反抗。
1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5: 小梁，
1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2: 因为我与众不同。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
1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1: 你到底什么速度？
1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2: 零油炸，毫无负担。
11: 你到底什么赛道？
1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7: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中国国家队的。

0: 这真是老天爷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1: 都说东北。

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

0: 你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你瞧你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爹，听你电话，照顾好你娘。
1: 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这东西，你看看，
2: 咋了呢？
1: 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走一步算一步呗。
2: 爹，
3: 瑶瑶。
1: 跟爹说再见。爹，来，你拿着。银子，来，给，拿着。
2: 爹。

0: 这银子倔，哭都不让别人看你。这银子是个磨命啊！你说，这爹走了，剩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磨命啊！
1: 俺不同意，地是种叔叔的，哪能种药材呀？
2: 叔叔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
0: 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2: 药材能卖钱，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3毛钱？你，哎呦，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
0: 哎呦，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
3: 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叔叔，不能种药材。哎，
2: 别出了，吓着你孙子。嗯，不怕不怕啊。
4: 不说了，不说了啊。咱俺开荒，开出2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2: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俺们走了。
3: 走了。
2: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
4: 咋，你也不信啊？
2: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4: 干啥去？
2: 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
4: 别了，
5: 过来瞅一瞅。
2: 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
4: 哎。
6: 收吧，收啊！你收到，对对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哎，大家伙吵嚷了，吵嚷了啊！这位伙计，刚才俺把药给你，你给了俺钱，俺装进钱袋子，俺背背篓，一转身这钱袋子就没了。这……
4: 俺可跟您说啊，钱俺是递到您手里，您也接了啊，可别说俺没给你啊。
6: 的确给了俺，俺也装进钱袋子了，可是钱袋咋就没了呢？肯定还在这屋里呀。
7: 那您就赶紧找找吧。大家伙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8: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先来翻俺这儿。
2: 除了膏药，啥也没有啊！
9: 谢谢大娘，
2: 还要着急回家。哎呀，翻翻！哎，
10: 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2: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这钱袋子啥样的？
6: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8: 翻就行了，赶紧！
6: 谢谢谢谢。
8: 这样，
7: 没拿这样，俺和这位大娘互相翻翻，大家伙也看着啊。
6: 好，谢谢大娘。
2: 俺帮您翻了啊。
8: 翻翻几杯，审他大娘，来，叔叔，大伯，谢谢，
2: 麻烦你们两位伙计也出来让大家翻翻，咱心里也踏实。
4: 好，行，
8: 翻翻呀，俺们就没离开过柜上，俺也没收他的药呀。
6: 哎，
8: 自个东西管不好，个个都像你这样，还是我们做生意的我们。
2: 哎，兄弟，您报官吧。
4: 好。
6: 哎，客官，您别报官。哎呀，
4: 赶紧，赶紧出来！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到时候董家就火了呀。
8: 这干啥呀你？
4: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
6: 来来来来来，
4: 好不好？来来来，
6: 往哪儿跑？
4: 来，您别进，来，这俺的钱袋子，这就是俺的钱袋子，
6: 怎么回事啊？
8: 这什么伙计？
4: 小偷。 通通去！别动！各位，息怒，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招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6: 没事，
4: 把他压迫到半处。给小店逛成这样！各位，赶快办妥了，办妥。
0: 客官慢用。
1: 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
2: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1: 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自打民国十年，
3: 直隶的曹锟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牙技局，
1: 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牙技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以前呀俺是掌柜的学徒，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受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的也俺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要不要心意？
2: 这可使不得，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4: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漏付了。
1: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的随叫随到。哎哎，稍微等一会儿。俺呢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嗯，就说舅舅给买的。
2: 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娥谢谢舅了。
4: 真好看。嗯，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嗯，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1: 您说。
4: 这丹参您了解不？嗯。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哦，
1: 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

0: 写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淫，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痂，止烦满，益气。
1: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
0: 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在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1: 俺想种丹参，行不？
0: 当然行了。
1: 那您多跟俺说说。
0: 这算问对人了。
2: 俺跟秀秀，谢谢您。
1: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3: 媳妇儿，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1: 大脚，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3: 俺看呢，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1: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3: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嗯、啊
4: 铁头哥来了，
5: 啥事儿不跟俺说？你爹去闯关东，俺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来，

0: 那不是银子他们吗？哎，
1: 别动！姐，快看，秀秀姐和大脚哥。哥，哎，哎，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好，来，拿着，慢慢吃啊。
2: 谢谢姐。
1: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啊。
0: 好。
1: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 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0: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1: 那可太好了。
0: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哎，哎呀。
1: 俺不渴，俺渴，自个儿倒去。姐，谢谢。银子，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0: 谢谢姐，老想着俺们，还特意来帮俺。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
1: 姐知道你呀。 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0: 人争气，火争艳，佛争一炷香嘛。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
1: 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
0: 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1: 会好的，
0: 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姐，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
0: 让你说话办事。

0: 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
1: 要真是这样，姐一定把这团火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
0: 一块儿亮堂。嗯。
2: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3: 哎。
2: 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贩盐的郭桂耀。
0: 认识啊。
2: 他在哪儿？
0: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
0: 姐，这谁呀？
4: 你咋来了？
1: 哎呀，识不到啊！
2: 俺们进村子就遇上你了。
4: 小虎呢？
2: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4: 是，哎呀，媳妇儿那有水，媳妇儿啊，
0: 哎，别动，俺来，
2: 俺来，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4: 你咋知道的？
2: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4: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
0: 水，来，姑娘，给你水。
2: 谢谢。
4: 这是谁啊？
2: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4: 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哦，
2: 你好。哎，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4: 引荐？嗯。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2: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4: 咱俩是不熟啊。
2: 不熟吗？
4: 熟吗？
2: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0: 秀秀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哎，
5: 去忙吧。嗯。
2: 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嗯。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嗯，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
4: 熟，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龟妖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2: 行，那俺来了，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1: 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俺们这就犁完地，俺套上小独角送你。
4: 你不有马吗？
2: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
4: 哎，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龟妖哥，龟妖哥，这。到了。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6: 啊，露露，你咋跑来了？
0: 谢谢啊。
4: 大脚，秀秀大小姐。
2: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
4: 哦，人交给你了啊，俺们走了。哎，啊，
0: 不是，这咋？
4: 走吧，
0: 像谢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4: 去，
2: 俺们走了啊。
0: 哎，大脚哥，那个。
4: 走啊！
2: 哎，停车。
4: 咋了？停这儿干啥呀？
2: 俺看这儿合适。
4: 合适啥呀？
2: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了呱。
4: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2: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
4: 说啥呀？
2: 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4: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
2: 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7: 在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0: 好。
1: 哈哈，好开心。
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别跟我开玩笑啊。
4: 谁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
3: 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俺咋都没发现。
4: 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3: 拼吧，俺走了。
4: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说想帮忙救小虎。
5: 狐妖哥说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4: 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5: 这瓶俺不能要，俺没钱了。
6: 大脚哥。
4: 后来
5: 小虎
4: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
7: 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俺不生气。
4: 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俺没遇见过。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8: 就这些啊？
5: 啊，你就这么信不过俺？那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8: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5: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跟他多说话，怕你心里不舒顺。
8: 心思还挺多。
5: 媳妇儿，那你再回家啊。哎，你坐好了坐好了，咱过咱们的日子，他爱咋咋啊。这是
8: 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大脚哥，哎呦哎呦哎呦，大脚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5: 地不养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8: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要不然能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要不俺给你买地吧，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那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七亩，俺都是出得起的。
5: 凭啥要你的地啊？
8: 你说凭什么？
5: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8: 你为啥不能要？
5: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但你就听劝，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8: 俺走哪儿去啊？
5: 走哪儿是你自愿，别在这儿待着呀。
8: 俺不走，俺就撵着你。
5: 不走不走，俺走。
8: 大脚哥，
5: 别跟着啊。
9: 快点儿！
10: 大脚，
9: 你干嘛呢？
5: 俺这不是饿了，这回去吃饭去。
10: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5: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10: 你爹说的，看那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9: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得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5: 恩弟，看看看看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8: 慢点。
5: 秀你慢点。

0: 啊，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哎，啊，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干。嘿嘿嘿，
1: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太好了。
2: 爹点头，俺叫踏实。
1: 你爹呀。
0: 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十八亩地，老薛们这说啥时候还能凑到二十亩呢？
3: 咱家现在是十八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两亩没问题。哼，咱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俺家有二十亩地了，俺老冯家有二十亩地了，俺家的二十亩。
1: 听听，
0: 二十亩。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亏不了你的，能，给你的，先包俺铺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1: 不够再说。
2: 不过俺柴上柴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少得了便宜卖乖，
3: 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跟你细算呢。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儿了，这是跟谁呀、啊？使这么大力？这就不劳你费心。嘿嘿嘿嘿，咱们家呀。
4: 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
5: 你别喝啊，肚里有碗孙子。哎，嗯。哎呀，你爹没酒量，喝的怪多。你随路你爹了，你也没酒量。
4: 谁呀、啊？这么晚了？
5: 你别动。
2: 俺去。哎
6: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这个
3: 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6: 爹，
2: 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3: 啥意思？
6: 大脚，大脚这儿，
7: 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啊！巧了，
6: 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儿。 好酒好菜，哎呀，
7: 这做么大脚这，
6: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啊，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
7: 哦，
6: 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请受露露一半。
7: 哎呀呀呀呀，闺女啊，娘俺不认识你，大脚有没有说过你啊？你
6: 大脚哥。
7: 你真是的，
6: 你都是俺和小虎的救命恩人了，咋跟爹干娘都不说呢？
7: 你成了人家的救命恩人，咋不告诉爹娘呢？你说的喜上加喜，就是这个喜啊。
6: 啥呀？不是你。以后啊，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2: 哎哎哎！
6: 哎呀，
2: 这姑娘，我
6: 哥嫂子。
7: 俺也给你们满上。
6: 喂喂喂，你嫂子可不能喝啊，肚子里有娃。
7: 哦，
6: 哎，白黄，白黄，这醋打哪酸的呀？打哪咸俺知道你这进来没有磕头又喝酒的，俺不明白。这酒俺是不能喝，你叫俺回回神儿。
7: 哎，行，来来来，来来，你进来，您坐坐坐下回神，坐下回神。这样啊，俺呀，先跟您二老说说大脚哥咋的成了俺和俺弟救命恩人的事儿吧。
3: 嗯，
7: 这事儿啊。 得听俺从头说起，俺呢。 是河北保定人。

0: 九岁那年，俺没了爹娘，从那之后，俺就带着俺弟小虎去青口铺奔俺娘唯一的弟弟俺二舅去了。谁知道刚到那年头上，俺二舅也没了。
1: 俺们去把菜给客人热一下啊！来，大脚。
0: 哎呀，辛苦啊，嫂子。
1: 你安排来的？
2: 啥？他来啊？咋可能？想啥呢？那你跟爹说的，喜上加喜。
1: 俺想说的是，长春给咱送药苗子，趁爹高兴，跟爹商量在瘪顶子种药材的事儿。
2: 种药材的事儿，
1: 人家可以长了一张比你会说话的嘴。
2: 种药材。
3: 买地就对了。啊，俺这么跟你说吧，啊，你是进对门找对人了。
4: 哎呀，
3: 哎，
4: 俺们这个村哪块地好，全在俺脑子里。
3: 真好。
4: 待会儿再说你那个地。
3: 哦，
4: 啊，你来喽，给俺们送的东西么的，俺都谢谢，俺就你说声谢，俺心都领着，可不能赖上俺家。
3: 哦，
4: 哎
3: 呀，
4: 怎么说话？啥叫赖上你家呀？啊，你家是？
0: 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是好住的，还是你家人模样长得俊，真是。姑娘，你接着说啊，你想在这儿买地，想在这儿安个家。俺没亲人，那上哪儿都一样。俺还不如就在这儿依傍着您、干娘还有大脚哥，俺也算是有个亲人了。
3: 哎呦。
4: 对了，俺刚才还忘了说了，俺这买地呀，想买个有几亩的，最好是连着的，划出两亩来分给爹娘，也算是俺们一点孝心。
0: 你说什么？他说给他弟买上六七亩地，完了给你划上两亩，算尽孝心，
4: 可使不得呀，闺女。
3: 这什么叫使不得？怎么讲话呢？你这，姑娘，干爹问你啊，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4: 没地儿住呢，东西都在郭桂腰那仓房里搁着，俺就先在他给俺弄的那个临时窝棚里待着。那哪行啊，这锅盔窑啊，没有待客之道。怎么的？大脚啊，把偏房收拾出来，让你妹妹住在那。
0: 哎呀，太好了，干爹！
4: 啊，住咱家？
3: 哟，你看你爹干的多起劲啊！哎呀，他就耍什么要求呢？啊，住下了，凑合一晚吧。等明天爹酒醒了，俺好好劝劝他。有没有酒量，喝的这么多，你看看醉的可难看，自己知不道。你把这热水喝了，放着了啊。
4: 干爹，干娘早。嗯。早啊。干爹。嗯。早啊。他是。哎，
3: 这酒可没白喝，这是你认下的干闺女。哼。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弟。
3: 买地，
0: 对喽。俺还说要请个媒婆，给你。咋那么热闹啊？
3: 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0: 啥戏啊？啥戏都少不了你呀、啊！快起来看看。哎呀，
4: 你要是在这住着习惯，就住这儿啊。
0: 太好了，俺住的可习惯了，就是。
4: 俺那偏房的门啊，有点漏风，这大晚上的风呼呼的刮，刮的俺都有点害怕。偏房漏风啊？嗯。呀，那可不成啊！大脚啊，起床了没？把偏房的门修修。你妹妹说了，偏房。
1: 快！哎呀，你妹妹喊你呢，快去。
5: 来了。
6: 这个地儿才上，
1: 盐下的这么慢吗？
7: 几天不惯了。哎呀，郭桂英，你看看今天这东西多好，给我多换点啊！

0: 大小姐，好巧啊！买东西。
1: 你帮大蛇把盐换了。
2: 哎，就是呀，你
0: 正要换。这都多给你了啊！
2: 这什么呀？这还差不多。
0: 有事儿啊，大小姐？嗯，
1: 掉了。
0: 要不然你拿着吧。
1: 俺问你，那露露什么来头？哎
0: 呀，俺就是雇他弟弟给俺打零工，俺跟他也不熟。现在啥情况了？
1: 啥情况？认了爹娘做义父义母了，说是为了报答大脚哥救了小虎子的恩情，已经搬去封家住。
0: 厉害啊！怎么这么厉害？
1: 厉害！不是，你还夸他？
0: 俺的意思是说呀，这人不是俺招来的，这招也不是俺出的。
3: 大脚哥，累坏了。来，喝口水，一会儿弄。
4: 不用。
3: 哎呦，你看你这个汗，来，俺给你擦擦汗。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起开点啊，别砸到你。
3: 没事儿。呀，真好。
4: 你真打算认俺爹娘，在俺家住啊？
3: 那爹娘多好呀，俺不认可亏了。再说你不也知道吗？俺和俺弟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哥，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好吗？
4: 俺觉得不好。你真想在俺村住，俺也拦不住你。你可以去买块地，去盖个房子。你有需要，俺们可以帮忙。你不能住在俺家呀，得赶紧搬出去。
3: 你看爹娘多稀罕俺呀，俺没坏心，俺就是想帮着你一块照顾爹娘的。
4: 俺知道你没坏心，那爹娘有俺跟秀秀照顾呢，用不着你。你住在俺们家。俺不想让俺媳妇儿添堵。
0: 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1: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大小姐，要不然你也听俺去劝。
1: 劝啥？劝俺同意他进门做妾？
0: 不是不是，俺的意思是说啊，要不你再多容他些许时日，他一看大脚没这个心思，他也就死心了。现在热锅热油的，你胡吃一盆冷水浇下去，俺怕出事儿。
1: 你怕他寻死觅活？俺觉得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0: 俺只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再说也没害人的心思，是不是？
1: 郭大哥，他害的是俺的婚姻，这婚姻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锔子也好不了。俺问你，刚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碗，你舍得它裂吗？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俺还要倒退回去不成？
0: 捧在手心里的碗，什么意思？吓俺一跳，你这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今天让你姐俩跟俺吓死。
5: 咋？俺姐来买东西了？
0: 你姐来卖东西了？
5: 卖东西？俺姐卖啥？
0: 碗，捧在手心里的碗。

0: 哎，你是干啥去了？俺找你一早上了。
1: 你不是忙着修门吗？找俺干啥？
0: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俺没关系。俺早上修门的时候还跟他说了，让他赶紧买地。买了地，俺跟爹张罗着把房给他盖上，让他赶紧走。
1: 你还要帮他盖房？俺可是一天都不想搁他。
0: 好，那俺也一天不搁他。等这个长春兄弟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腾出功夫来专门赶他走。
1: 你知道吗？这郭大哥都给他找了房了，下了一个月的足银了，他还跟爹娘说自己没地方去。俺就是不想戳穿他。
0: 俺的好媳妇儿心眼最好了。俺不是跟你说过吗？俺听他跟小虎说过，这姐俩从小没少吃苦。俺就冲俺小虎的兄弟，俺也……
1: 哎，打住啊！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了。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人，俺不当，你也不许当。
0: 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
2: 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有位大小姐，家道中落，为了糊口呢，只能去卖菜。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吆喝，等了半天，太多蔫了，把她急坏了。哎，这个时候，她看到在她边上有一个卖菜的农妇吆喝的正欢，她有主意了。把这个菜摊子啊，挪到人家边上，人家农妇吼一声：“卖菜啦！”他就羞答答的说：“俺也是。”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1: 露露追回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
12: 其实她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13: 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14: 露露
13: 惦记你啊，你没少块肉吧？
12: 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码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
14: 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5: 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气数赶紧尽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16: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
12: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
16: 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
12: 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16: 嗯，
12: 俺觉得可行。
16: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12: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

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儿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

0: 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1: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2: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二叔，咱就烧那边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3: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1: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4: 大舅，人到的差不多，开粮吧。
5: 开粮！
6: 开粮！
7: 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0: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
7: 不能动啊，麦子啊，不能动！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
8: 磕头啊！
9: 我记着，多留麦秆，少留头。
10: 好。
0: 来，
9: 您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
10: 好，好，好，
9: 多留麦秆，少留头。
0: 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1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9: 行，哎，麦都割完了。
0: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时间到了，
9: 烧麦！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售后有我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

0: 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门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
2: 这里是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的现场。
1: 今天我们继续和两大赛道的匠心奖获得者以及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老师，还有匠心观察团的各位媒体观察员一道聆听非遗故事，触摸匠心温度。一团泥手塑万千风物，一枚盒雕刻方寸华章。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泥塑和核雕赛道，走进掌中雕塑的大千世界。这两项非遗技艺呢，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底蕴？首先有请梁勇老师为我们解读。
3: 我们燕赵大地泥塑和核雕的历史非常悠久，尤其是泥塑啊，在中国可以说任何一种文明都起源于泥塑。我们都知道，人类从旧时期到新时期，它的主要界限就是人类发现了制陶，所以陶和泥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河北地区呢，根据不同的民俗，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创造的各种泥塑作品，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泊头的这个泥塑，它主要是雕塑沧州这一带大运河上的各种风情，能展示武术杂技。玉田雕塑呢，它是植根于过去深厚的历史，所以那里边的民俗啊，就像唐山话一样，非常幽默，所以各种民俗的小巧的这种玩具、各种娃娃，就成为它的一种特点。比如说曲阳的泥塑，它就是和石雕成为一种姐妹艺术，而且呢，跟定瓷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就叫一团泥土可以说塑造出万种风情，就成为河北泥塑的若干个流派的经典。我们再说核雕，核雕呢，它的历史有1000年了。最初核雕啊是用陶核来雕刻，都是用于辟邪的。在这100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人们也在不断的选择，后来发现用橄榄核来雕刻，它呢光洁度比较高，硬度也比陶核要硬，而且可以把它雕成高浮雕。我们今天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核雕这种技艺，基本上都是大运河上流动的文化，所以从江浙闽一直传到北京，到了清代，廊坊一带，包括沧州一带，就成为核雕比较聚集的地方，甚至这种核雕呢成为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把玩的东西。于是燕京八绝的这些技艺，以及像我们河北的核雕，就集中在廊坊、沧州这一带，就成为这种技艺的聚集区。于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河北的核雕，也就成了我们北方核雕的一个经典代表。
1: 通过梁老师的解读，我们也了解到了河北的泥塑和核雕的发展历史的来龙去脉。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请出泥塑赛道匠心奖的得主朱二龙老师。
4: 我是朱二龙，来自河北曲阳。我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有20多年了。从小就喜欢泥塑这个行业，大概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上了学。上完学之后去北京跟着央美呀、清华的老师进一步的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还是想把咱们这个非遗呢继续深耕下去，让我们曲阳的非遗技艺呢有一个更好的传承，能够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1: 欢迎朱二龙老师，欢迎欢迎啊！ 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朱尔龙老师获得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匠心奖。您在这次大赛当中啊，这个表现现场的展示让我们叹为观止哈，无论是技术还是创意，都给评委和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有些朋友错过了我们朱老师在比赛时候的精彩瞬间，没关系，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朱老师在赛场上的高光时刻。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决胜赛的比拼，接下来进入第一轮比拼巧手塑形。
5: 这个也是很聪明啊，巧妙的把底座的药用上，就是说看见它是静的，但是它是在做一个动的，我觉得它很厉害。
1: 恭喜六号选手朱二龙已在第一轮的比拼获得第一名。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雕琢神韵。
6: 我将非遗的塑造和现代雕塑结合起来，从作品来讲，从造型能力来讲，应该是可圈可点。
1: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荣获匠心奖的是朱二龙。
4: 我是把咱们这个传统的非遗跟学院派呢做了一个结合，我这次来这儿呢拿到这个匠心奖是对我这个结合的一个肯定，我会继续坚定地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1: 怎么样，朱老师？看见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有什么感受？
4: 其实在这儿看见自己那时候创作，感觉还是挺激动的。嗯，因为那时候，有的时候雕塑创作吧，泥塑创作还是需要一定的激情的。但是这个赛场给了我们这个创作者的一个激情啊把这个东西创作出来，可能他那个情感会更丰富一点。嗯，我也创作了一组关于农民工的雕塑
1: 有带到我们现场
4: 带了一个过来了，
1: 来欣赏一下。
4: 这件雕塑呢也是采用了他们农民工的一个题材，有一些项目正好也是在工地在工地待了将近一个月，我就去观察他们，去看他们平时的生活状态。他们就是上班虽然说可能很苦很累，但是下班他们那个精神能量很足的。
1: 因为上班的时候大量的体力的消耗，在下班的那一瞬间啊，瞬间得到了一个放松。
4: 对，
1: 你看拿着手机戴着耳机啊，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相声或者是刷一刷短视频，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时刻啊。
4: 对，
1: 那其实农民工他的这种体现或者表现它的题材啊或者瞬间有很多，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瞬间来把它做成一个雕塑？
4: 也是有一个小伙子嘛，他是刚下班，他并没有戴耳机，他是拿着一个那个手机，他那个音量放挺
1: 外放
4: 一边那个放音乐，一边在那儿扭动着就出来了。我感觉这个瞬间特别能体现咱们那个普通这个劳动者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就抓住这个瞬间。其实他那个这是一组雕塑，他身边还有一个那个老头老头呢就跟着他这个音乐也舞蹈起来了，指着他那种感觉，他们有一个结合。我这个创作呢还是你看采用了咱们民间的一些传统手法，你这个表情啊动作啊它还是略显夸张的。再一个就是它这种虚实的结合，就是把一些脸部啊就是做的稍微实了一点，就是你包括身上的衣服还有这个形体上呢，我就给它做的稍微虚了一点。
1: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看到朱老师啊在赛场上啊，他的这个手法形神兼备，而且上下翻飞行云流水啊，那好多的观众朋友看完比赛就说，我们自己啊从一个收藏者也想成为一个初学者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4: 其实就没有不要分什么会不会，就自己想捏什么就捏什么，就随心所欲。有些东西呢反而初学者他捏出来的味道呢要比这些长期从事这种雕塑工作者的人要更带感情。
1: 那您从这个初中毕业之后进入到雕塑学校就开始学习了
4: 对

0: 像这个进入到学校里边学习，跟其他的传统的非遗的传承一样吗？也有自己的师傅吗？需要拜师？
1: 去学校呢是一个方面，就是想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关于这种形体这一块的知识。但是拜师呢也很早就拜师了，师傅带徒弟嘛，从小就开始特别严苛的，他去那个管教你做一些基础的东西。
0: 您的师傅是？
1: 我师傅王月明老师啊。
0: 跟着师傅去当学徒的时候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啊，在您身上有吗？跟师傅之间
1: 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个我师傅呢他接了一个大活儿哦，6米高的一个制体温者做泥塑，因为是在夏天嘛，夏天本身室外温度就很高，室外温度就将近40度，那时候条件有限，他们并没有车间，就是搭的那种彩钢布搭的那种大棚，那太阳一晒里边温度是相当高的，40多度接近50度，因为我那时候呢是刚开始学习，再一个呢就是对雕塑呢也是十分爱好，所以呢我就是中午吃完饭之后别人都去休息了，我自己一个人爬到大棚里边去做雕塑了，做雕塑那个我那师傅看着了，他正好是去过去嘛，看着了，他说你这将近50度的天你们在上面做雕塑赶紧下来，
2: 看你中暑。
1: 对啊，这其实从那以后那个就是我师傅呢他对我呢就是也是特别的用心，他也能够看到我对这个雕塑呢兴趣是特别大的，
0: 这个热爱是吧，
1: 非常热爱。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吃完午饭之后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啊，可能是怕大家中暑啊什么的，这一点我们是不去工作的，但是突然看到了你在这儿做这个雕塑啊，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1: 天热它挡不住我的心热。
0: 好，我们听完二龙老师的讲自己的故事啊，也终于明白，你看我们匠心奖的获得者啊，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现场的媒体观察团的各位记者呢，我看听二龙老师在介绍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疑问啊，很多的问题想跟二龙老师来互动一下。来，我们有请各位老师。
3: 朱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河北广电国际传播中心的记者孟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您是这个专业的这个泥塑人，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小的时候也有这个专业的橡皮泥的这个把玩的经历啊。其实刚才看您这个高光片段的时候，真的特别棒，但是给我一种是不是我上我也能行的错觉呢？您今天有没有把这个泥带来我们现场？我们有没有机会亲手也去体验一下？
0: 这也是橡皮泥5、6年的从业者了。
3: 对，没错，也是相当
0: 幼儿园就开始玩起了。
1: 这个我带了一些泥和工具过来。
0: 有请朱老师啊，带着孟欣啊，我们来上手操作一下，看看这个真实的泥塑啊，跟玩橡皮泥是不是一样？
4: 好，
0: 来，
4: 期待已久了。
0: 对，咱今天捏个啥？
1: 行，那咱们就那个做一个简单的东西嘛，简单好上手的，就是捏一朵花吧。
0: 这简单吗？
3: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他们朝我扔泥巴，拿泥巴做鲜花。
1: 先揉一个球，揉一个球呢，
4: 篮球啊，
1: 放到这个棍子上面。你看咱们这个
3: 要小的哈。
1: 小一点可以，捏薄一点，完了之后这样一贴，
3: 怎么就到花瓣了呢？我还在捏。好，
2: 薄如纸，你得做的叫做薄如纸。
1: 对，
3: 有点慌张，现在整个人。
0: 这花瓣袖珍了一点。
3: 是，
1: 挺好啊。
3: 这个泥在我手里特别不听话。
0: 我看着你俩像用的都不是一块泥。
3: 对，但实际我们这是一块泥。把它揉成这个片片。
1: 对，越薄了它这个花这个造型它越好。
3: 得把它这个捏成这个片儿。
1: 对，捏成片儿呢，你看你可以稍微厚一点，到咱把边儿弄薄，不是说把都弄薄，你把边儿给它捏薄就行。
0: 这个泥是咱们曲阳的泥吗？
1: 这是雕塑专用泥，这个是
0: 雕塑专用，
1: 跟我们曲阳那种，我们曲阳是红色的
2: 红胶泥。

0: 漂亮，
1: 真的是匆匆忙忙啊，慌慌张张，这边就是游刃有余。朱老师这边，
2: 哎，可以，
1: 那挺好，小伙伴们，
2: 好，掌声鼓励一下，
3: 挺好，挺好，
2: 不错，不错，不错，
3: 挺好。
1: 谢谢老师，谢谢朱老师。
0: 这个带回去做纪念吧，挺好。嗯、哎，
3: 回家做馒头的时候捏一个，直接蒸给你出来。
2: 哦、哎，对啊，
1: 可以。我
2: 能做泥塑，是不是就能做面塑啊？一样吗？
3: 材质不一样，但是大的方向是
2: 手法技巧差不太多，
0: 意趣。
3: 主要是对这个空间的把握嘛。嗯。
1: 现在就是非常的服气，因为这个泥啊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它在我的手上非常不听话，但是在老师的手上行云流水。
2: 刚才啊，朱老师带着孟欣捏了一朵花，啊，我们还没有看过瘾。
1: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让朱老师单独给我们示范一下，好吧？
1: 好，
2: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1: 好的，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老师啊，为我们单独的创作一件作品。你给我们捏个什么？
3: 捏啥？我也不知道啊。
2: 那就随便发挥吧。

0: 那时间是有点赶，就稍微做一个形展示一下就行。我这个做了是一个四五六岁的小女孩那种感觉。嗯，
1: 刚才朱老师为我们进行了现场的泥塑的创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媒体观察团的记者，有请孟岩。
2: 你好，我是来自人民网河北频道的记者赵明岩。刚刚在现场看到了朱老师手搓这个头像啊，感觉非常的栩栩如生。那么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朱老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泥塑产品可能更多偏向于一些泥塑的造像啊、传统摆件啊等等。我知道您为了让年轻人更加接受和喜欢这个泥塑产品，在这次比赛当中您也特意创作了一组文创产品。我想请问您，您是一直坚持在文创上做一些创新吗？
0: 有的，我在文创方面也做了一些创新。比方说这次咱带过来这件作品，这个马上发。这件作品呢叫马上发，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这么一个名字，它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接地气，就跟一个人坐在沙发里一样。他这两个前腿呢抱着一个元宝，这个雕塑整体呢也是一个文创产品，这边抱着这个元宝，我想在这儿呢给他开一个小孔，当成一个连罐，整体下边这个空间也很大，也能存很多钱，它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把这个笔墨纸砚这些实用性的功能都让它融入到咱们这个作品里边。比方说这个马上发，其实在创作，在咱们现场制作的时候，创作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呢还是有一点点卡通的，有一点点卡通，带有一些那个慵懒的那些状态在里边，把这个马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塑造的有趣味一点，让现在呢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去接受它，喜欢它。
1: 请教一下梁老师，您是如何看待泥塑像这类传统的乡土非遗守正和创新的发展之路？
3: 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他自己已经讲得很透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的非遗呢，在传承我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学院派这样的一种学养，然后在这个创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走正确的创新路。所以创新呢，守正是基础，创新呢是方向。中国的泥塑之所以我们今天发展到现在各种流派啊，都能够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其实就是在传承过程当中，既传承我们传统技艺，同时呢不断的创新。你首先是要把传统技艺做好，在这些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同时探索我们这种创新的新的审美取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当代审美、年轻人的审美，在这方面我觉得市场前景很好。
1: 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赴新城，每一位匠人都是文脉的守护者，每一次交流都是技艺的传承。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回顾一下本届大赛泥塑赛道选手们的精彩瞬间。
4: 本次大赛泥塑赛道参赛作品题材多元，工笔扎实，创新鲜活，参赛作品打破传统泥塑题材固化局限，深度贴合当代审美与日常生活，实现传统手艺的年轻化、生活化、实用化创新。宋浩伟、玉兔大将军融合国潮国风，萌趣灵动，气韵鲜活。张伟强文创茶盘，兼顾泥塑肌理与日常使用，古朴温润，适配生活。葛耀林白鹿极简写意，以形传神，极具诠释曲阳泥塑以柔运刚，形神兼备的技艺内核。新旧作品交融碰撞，为泥塑产业创新发展积累了优质创意与实践经验。
1: 一捧乡土泥塑千年烟罩韵，正是因为有了扎根乡土、守正创新的匠人，河北泥塑文脉才能代代延续、生生不息。看完了大开大合、质朴雄浑的泥塑技艺，那接下来我们将解锁另一门极致反差的烟罩指尖非遗。如果说泥塑是团土造万象，以拙载匠心，那么河雕就是寸刀藏天地，以微见乾坤。在本届技高一筹大赛当中呢，河雕赛道的高手云集，佳作频出，其中斩获赛道匠心奖冠军的是胡浩亮，凭借精湛的古法技艺、创新的文创思维，给评委和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 大家好，我叫胡浩亮，艺名呢叫木二，是一名河雕作者，2003年开始踏入整个这个咱们雕刻行业的。2012年的时候吧，然后开始正式的进入河雕这个赛道了。格子类的材料差不多尝试遍了吧，像免茄呀、椰壳、椰蒂，然后星月、橄榄啊，然后这个桃核，就不用说了，基本上都尝试过了吧。
1: 藏岁月，刀下传文脉，对决即将开启，接下来进行第一轮比拼，刀琢毫厘。恭喜七号选手胡浩亮在本环节暂居第一，进入第二轮比拼，合韵烟罩。
6: 做了一些新的创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喜欢。站在我们商家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最需要做到的就是让消费者第一眼看到我，看上我，拉走我。
1: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河雕赛道荣获匠心奖的是胡浩亮。
7: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跟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再创辉煌。
1: 这就是我们获得匠心奖的胡浩亮的作品哈。应该说两件作品呢，雕工啊，包括他这个刻刀的运用啊，在这枚河雕上面展现的淋漓尽致。梁老师，您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细微处见精妙，非常传神。他这是和和二仙，体现的是和和生财这样的一种吉祥寓意。而且雕的这和和二仙呢，虽然很小，但是这个开脸我觉得很可爱。和和二仙给人的感觉就是要可爱，所以才能和和生财，体现的是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吉祥寓意。
1: 对，
3: 另外我觉得他这些创意很新颖，就是河雕呢，同时用了一个这种包金的装饰，更显华贵。年轻。

0: 那小美女们，然后冬天穿上那个红毛衣啊，我觉得这个戴上还是蛮协调的，是吧？
1: 好，梁老师呢，刚才从他的这个创意啊，包括刀工，看其实方寸之间都是匠心，都是功夫哈。哎，能够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核雕技艺，它不仅仅是手里把玩了，哎，通过文创产品的这种塑造，有了更多的使用的一个场景。接下来咱们匠心观察团的各位媒体观察员们有什么感受和我们要交流的，有请。好，来小石。
2: 谢谢小强老师。梁勇老师您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纪实新闻的记者小石啊。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核雕艺术的这个守正与创新嘛，然后呢也能通过台上这两个精美的作品感受到其中的这个匠人精神。那我们都知道全国有很多的这个核雕的非遗啊，比如说有这个苏州的核雕、潍坊的核雕，那咱们河北的核雕在全国的这个核雕当中呢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问得很好，因为这个核雕你可以看出来它是真正沿着大运河流动的文化，所以基本上我们中国的核雕都在大运河沿线。最初的需求应该是像这个东西也是给京里边那些贵族们最初玩的，所以他就以这些人呢沿着大运河，苏州人一开始玩，苏州人本身的情感和他们这种文化都比较细腻，所以他们雕的这个核雕呢是以这个细微细腻为主。我们都知道北方人我们比较粗犷，所以我们北方核雕的过去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犷的，就是比较简洁啊，民俗化很强啊，雕个洗脸啊，雕个什么这个佛手啊，像这一类的东西比较多。但是现在的随着这种大运河文化的相互浸润呢、啊、应该说各地都在吸取对方的优势，所以就像过去我们一说定窑瓷，白瓷刻花，这就定窑。如今景德镇也烧，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这种艺术相互借鉴，逐渐融合，使我们这一门大运河流动的文化呢，就越来越趋同。在趋同的过程当中，啊，还要彰显自己的个性。从清代乾隆以后呢，其实河北永清廊坊的核雕啊，应该是体现的叫京作。所以我们京津冀历史文化真的是一家，这就是河北核雕的独特风格，大气贵气，外边的装饰要奢华，甚至外边要包景泰蓝，有的做成手串或者耳坠都加上景泰蓝的那个包金，这就是京作风格，所以它有京派的这种贵气，这是河北核雕的艺术附加，我觉得是一种。
1: 谢谢小石的提问，也谢谢梁老师的解读。那除了我们匠心奖得主胡浩亮呢，核雕赛道啊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选手和作品。其实通过我们面前这些风格不同但是同样精美的作品，就知道核雕赛道的比拼啊有多精彩了。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回顾一下核雕赛道的精彩瞬间。
3: 本次核雕赛道尽显精微匠心，极致精工，参赛选手在毫厘之间雕琢意境，在方寸之间塑造乾坤，呈现出一场顶尖微雕艺术盛宴。赛场佳作题材丰富，内涵深厚，涵盖人文吉祥、山水诗意、本土文旅等多元维度。其中沧州选手辛迪的作品《花好月圆》，世事荣华，刀法繁复细腻，构图饱满精巧，寄托美好民俗寓意。廊坊永清张玉蕊制作的河北文旅，聚焦本土地域文化，以精微核雕讲述燕赵山水故事，传播河北文旅魅力。来自廊坊永清苏世伟的作品《月影陵园》，依托果核天然纹理构图，动静相宜，诗意悠远。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是千锤百炼的坚守与日复一日的深耕。
1: 从泥塑的厚重乡土到核雕的精微雅致，一红一微一琢一巧，全方位展现了燕赵非遗的万千风姿。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品读了泥塑的乡土底蕴、核雕的精微的匠心，来见证了河北非遗匠人的手。

0: 证和创新。今天我们也特别连线到了本次大赛的评委，文藏中国纹样数据库创始人周玉斌老师，邀请他一起聊一聊本场大赛。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哈。这个您一共是参加了咱们技高一筹几场的评审呢？
1: 这次我有幸参与到了我们核雕和这个陶瓷两个赛道的评审工作。其实除此之外，我还在这个荧幕前啊，持续关注着我们这个这档节目的进展和日常。
0: 那您是深度的参与了我们技高一筹的比拼哈。那从作为评委来说，您从您深度参与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您感受到的技高一筹有什么不一样？
1: 和以往的传统的技艺比赛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是打破了非遗只展不用、只藏不用的这样的老问题，围绕非遗的生活化、场景化和实用化这些核心问题去做文章。比赛中，我们的选手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手艺，同时我们大赛也引导我们的匠人们扎根传统，对接现实生活，让手工技艺走出展厅、走出工作室，真正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个非遗活在当下，美在我们的日常。其实我们这个大赛这种形式本身就是非遗传播的一种很好的载体，因为非遗啊，这个受众群体是非常有限的消费者大多只看到产品的成品，很少有人看到匠人完整的创作过程。节目将这一点展现出来，就是特别值得我们个体去学习和借鉴。我认为非遗需要多曝光，多搭建交流平台，同时呢，也可以去结合当下的这种流行的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去做宣传。我也期待我们河北能够这个持续深耕非遗创新，继续搭建这种优质的平台，让更多烟灶的非遗活下去、走出来、传承下去将这个美学赋能到我们的百姓生活去助推这个我们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以赛立技，以艺传心，本次大赛力争燕赵非遗文脉根基，聚焦传统技艺传承、青年创新赋能、非遗产业升级三大核心，既展现了河北传统手艺的深厚底蕴，也彰显了新时代匠人守正创新、深耕实干的精神风貌，为全省非遗活态传承、文旅产业发展、匠心人才培育搭建了高质量平台。赛场淬炼技艺，创新赋能发展。在众多参赛选手中，来自保定曲阳的泥塑赛道匠心奖得主朱二龙，始终坚守曲阳泥塑古法技艺，同时深耕文创创新，推动作品市场化落地。走进朱二龙曲阳工作室，近距离感受泥塑手艺的匠心温度与产业活力。
3: 欢迎大家来我的工作室。这儿呢，主要是做设计跟创作初期的一个地方。像这些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这个呢，是在苏州的一个项目。这个是大庆的博物馆做的一个王进喜。这个就是38军飞虎旅，是两组大型的石雕，这是留存的小样。这个是承德立交口做的一个大型的项目。甲方需要的呢，现在是更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我们呈给甲方的方案呢，大部分也都是这种 3D 的一个形式， 3D 图设计出来之后呢，再去拿给甲方去看，争取甲方的意见，跟之前直接画图可能有所区别。这儿呢是我们的一个展厅，这个呢是燕赵瑰宝河北省雕塑展上也是获得了一个银奖，今年在金鸡湖青年雕塑展上展出了。这一件呢是那个在河北省第8届雕塑大赛上获得一个银奖，这个是在陕西的一个雕塑大赛获得了一个金奖，这个也是举旗助红，主要是体现咱们红军的这种意志的这么一件雕塑。
2: 老手艺的

0: 新生在于青年力量，非遗的永续在于与时俱进。本次大赛最亮眼的突破，便是青年匠人的强势出圈、创新破界。新生代匠人基本功扎实，审美新潮，思维活跃，敢于突破，彻底打破传统非遗的圈层局限与题材桎梏，为河北非遗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 这是我师傅王月明老师。
2: 朱尔龙啊，他为人我扎实，肯下功夫。作为他的师傅啊，我很欣慰地看到他们青年一代匠人的这个成才成长，也希望他继续坚守手艺人的本心吧，是吧？把曲阳非遗这门技艺吧，更好地传承下去。
0: 以匠手艺，以心赋能。从赛场技艺比拼到工坊产品研发，从文创新思路到市场实体好物，以王月明、朱二龙为代表的曲阳手艺人，褪去老旧刻板的传统标签，拥抱年轻化、生活化、市场化的全新姿态，让泥塑真正从手艺技艺转变为市场产品，实现可持续传承、产业化发展。曲阳泥塑也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时代蜕变。
3: 泥塑本身是扎根的燕赵乡土的传统手艺，过去呢靠手捏、凭经验、造型修改、小样打版，耗时很长，用 3D 技术建模做前期的立体化设计，不是拿数字技术替代手工泥塑，而是把科技当成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取代匠心，解决传统泥塑文创开发慢、定制难的痛点，魂在手艺，气在科技。这种人机协同的创新，恰恰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泥塑行业，让老手艺跟上新时代。
0: 如果说泥塑以柔土包容万象，那河雕便是以微刀雕刻乾坤。相较于泥塑的大众熟知，河雕是一门更为精微、更为小众的精工非遗技艺。方寸果核本是寻常废弃之物，在匠人手中却能蜕变为意境悠远、细节精妙的艺术珍品。来自保定的河雕匠心奖得主胡浩亮，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河雕技艺，以极致专注坚守这门古老微雕手艺。
4: 就这种呢，大概多少钱一盒？
5: 谢谢你的照顾。
4: 我平时来这个市场呢，主要是也是挑选这个核雕的原料。这个市场可以是说咱们中国最大的这个麻核桃集散基地吧，可以说全中国的核桃基本上都来这边。然后像云南的铁核桃啊，我们当地的麻核桃，然后包括东北的秋核桃都会过来这边交易。整个的这个市场支持着现在涞水的县域经济，对这个农民啊，这个老百姓的增收还是有很大的效益的。
6: 能跟高手过招，这是我认为最大的感受。他们比赛的一些个状态、一些个经验，包括成品，哎，这才是我最值得学习的。大家都在做很新的尝试吧，尽量从传统里边跳得出来，让它变成更新的产品，让它市场化，让这种年轻人或者是让市场接受度更高，都在做这方面尝试。
0: 以赛会友，以技赋能。赛场的铜牌竞技不仅淬炼了技艺水准，更开阔了匠人的创作视野，激发匠人以创新适配大众生活，以创意激活非遗价值，让古老手艺适配时代发展，贴合青年喜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代代新生永续传承。
6: 这是我师父于永超老师，这个馆呢是我师父弄的这个涞水麻核桃博物馆。
7: 因为咱这边的这个师承，它是从金座家居制作、核雕木雕到我这一代是四代传承，正式拜师呢也算他们对我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作为金座核雕木雕的技艺传承呢，我也是对他们很欣赏的。我们又有核木雕匠的大师工作室，还有劳动教育基地，让他们从学生就开始有这方面的体验感，更好的融入进来，这样呢就感觉它是可持续的，而且对于这个产业，哎，乡村镇

0: 兴这块也是一个推动，哎，它是活态传承了。
1: 就是首先第一，就我没说我们这个核桃雕刻，它是不好复制，它是它难点。文创呢又需要复制性，所以说我就是说嘛，作品没法复制，但是我们这个题材形式可以让它复制，对不对呀？核雕首饰化，就我认为这个首饰化最大的好处就是带来年轻化的人群，让它呢不再是限定在文玩的范畴，而且现在整个这个文玩的这个趋势也是在偏这个首饰化这种状况，财宝镶嵌，比如通过核雕啊跟这个传统这些个宝石相结合，用一个镶嵌的模板可以镶嵌好多种核雕的作品在里边，就是让它最大的这种复制化，然后市场化，这样才是文创作品的这个优先的特点。
2: 一人手艺，方寸深耕。代代传承方程产业，从单人匠心坚守到群体聚力创新，河北核雕不只是一门非遗技艺，更是扎根燕赵、普及民生的特色富民产业。匠人深耕为产业筑牢根基，产业集群为传承赋能提速，立足全域产业视角，解锁河北核雕的集群优势与发展价值。
1: 这个呢，就是咱们来水的麻核桃的官方直播间。我们来水这个麻核桃主要的这个销售渠道之一就是网络销售，这是在直播，转化率还是相当高的。因为以前你店，你再多的人也是面对的客户也是有限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这种直播的状况呢，就是能面对咱们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客户。我们卖到过台湾，然后香港，还是相对来说接受度比较高的。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传帮带、师徒，这种传承方式为主。但是你不是适应这个时代了。现在呢，大家都在对这个手艺传承上面都在做这个尝试跟这种改变。你看我师傅这儿做的这个传习基地，办培训班、公益讲座、进校园，做一些工坊、体验课，让小朋友啊，然后年轻人呀、啊，就是业外的人士，你要跳出你这个行业，对不对？还让更多的人进来。给他们一些个简单的授课，还让他迅速的就能做一个小东西出来，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2: 一塑藏百态，一雕见匠心，泥塑温润，承载燕赵千年民俗文脉。核雕精微，全是匠人极致精益求精。从赛场竞技的高光时刻，到工坊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从文创新品的大胆突破，到市场化、产业化的稳健落地，非遗技艺如何走出工坊，为文旅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厚重的非遗文脉又该怎样为文旅创作源源不断输送灵感？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专访了河北省民俗学会名誉主席郑一民，听他谈谈非遗如何为文旅题材创作赋能。
3: 核雕从传统文玩八件转向首饰化，是河北核雕产业读懂当代消费市场的一次成功的转型和尝试，跳出了传统核雕把玩的固有的框架，让非遗成为人民生活中的一道美景，既能带动年轻匠人就业，也把河北吉祥民俗纹样通过佩戴这种载体传播到海内外。
2: 以赛事为起点，以市场为落点，一场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让优质非遗技艺走出赛场工坊，走进城市文旅商圈，扎根大众消费市场，依托大赛孵化的优质文创成果，这些产品全面进驻核心文旅文创阵地，走进河北博物院文创空间，正定洋河楼文创店等标杆消费场景。
4: 伴随着全国文旅热潮的兴起呢，五湖四海的观众朋友呢，也是来到了我们河北博物院啊，在参观我们的这个馆藏的文物的同时呢，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的文创空间来进行观看，还有就是购买。那我们这里呢，除了馆藏文物的相关的衍生文创产品以外呢，还有比较具有我们在地文化特色的这种河北当地的非遗的文创类的产品，也是都深受的游客的喜爱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非遗的产品呢，它凝结了几代匠人的手工的工艺精神，那通过和现代化的这种文创的这种产品的载体进行了一个结合呢，那让这个非遗的文化不再

0: 在这儿不再是隔着厚厚玻璃的这样的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而是变成真正融入到我们日常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生活化的一个产品。
1: 这些出自河北手艺人的匠心好物，如今已走出赛场，变成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买得到的特色文创，真正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我从杭州来的，
3: 青海玉树，对古建筑、古文化比较感兴趣嘛。
4: 木类的或者画画呀、剪纸啊那些我都感兴趣。
2: 但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文创，每到一个地方我会带一个走。
5: 会买一些小的东西带回去纪念一下。
6: 文创意义就是在于证明我来过，证明我到过，我在这个地方存在过。
7: 很多游客是专程跑过来去了解一些非遗，买来送给自己，还有送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伴手礼这个销量总是比较好的。
8: 把到此一游变成了可视化的一个物品带走，通过这些可视化的文创来了解咱们中国这些古老的技艺、优秀的这些传统。
1: 从展厅静态展示转向门店常态化售卖，从匠人专属创作转向游客可体验、可选购、可收藏的文旅好物，全方位展现河北非遗文创成熟的市场化体系与强劲的消费活力。一场赛事，既是技艺比拼的舞台，也是非遗产业观察的窗口。针对本次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的成功举办，河北省民俗学会名誉主席郑一民也从专业视角提出独到建议，为河北非遗文创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9: 技高一筹这个大赛活动非常有影响有价值，它打通了赛场和市场，这正是非遗活化最需要的一种生存模式。这次大赛很多作品直接转化成为成这个商品，赛场变成创意的孵化平台。提几点建议：第一，所有的文创开发要深挖河北本土民俗的文化内核；第二，要搭建平台，让匠人、设计师、文旅运营人员联手，像本次大赛这样一赛出创；第三，建立赛场作品孵化机制，把一次性参赛作品转化成文旅商品；第四，鼓励市场化，让匠人靠手艺增收，让燕赵民俗持续传承，实现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双丰收共赢。
1: 琳琅满目的非遗文创品类，络绎不绝的游客选购，沉浸式的文旅消费体验，直观印证着燕赵非遗文创高颜值、高适配、高人气的市场优势，真正实现非遗技艺从赛场精品变身文旅爆品，让传统非遗深度融入城市文旅发展，走进百姓美好生活。优秀非遗等你来，一剪绘万象，一线织锦绣。技高一筹特别节目下周精彩继续，剪纸赛道匠心奖，高电量深耕玉线剪纸创作，以巧思打磨中国剪纸画，以技艺破圈带动玉线剪纸产业持续发展，让古老剪纸技艺焕发时代活力。刺绣赛道匠心奖，范阳卓县代表队三代手艺深耕燕赵刺绣文脉，感受传统针线与新潮文创的勃勃生机。河北卫视下周五21:20，优秀非遗等你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易安。

0: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红三、红五及红九军团今天早上开始向遵义方向收缩，前军有2个师趁机占领了遵义以南40公里的刀把水，并向蓝板凳方向攻击前进，又有1个师占领了遵义以东60公里的梅坦，也向遵义方向攻击前进，湘军刘建旭有4个师推进到乌江的东岸，桂军第7军有2个师开到了都虞，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在乌江南岸桂阳一带按兵不动啊。
10: 前军这次挺积极啊，速度不慢啊。啊，
11: 我们占了他们的地盘呢。
12: 我估计啊，是薛岳站在桂阳不走啊，久战鹊巢，

他们的军阀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让王家烈没有地方住了。嗯，所以呢，他才找紧拿下遵义、童子，好歹有个地方住啊。你忘了，遵义可是童子系军阀起家的地方嘛。

0: 公路北上，然后遵义城里的中央纵队、军委干部团，明天上午一同出发。
1: 好，我同意。
0: 其实啊，黔军并不可怕，离我们很远的桂军、湘军、中央军也不让我担心。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北边的川军呢。 我建议啊，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告诉张国焘、徐向前，让他们派出一支队伍，至少是一个师啊，向南佯动，以牵制川军的行动。再命令红二六军团也派出一个部队，向川东南佯动，牵制住部分的川军，为我们北上啊，打开一个便利的通道啊。
2: 可以啊。
3: 我们两军牵制，一路进攻，必定成功啊！啊，好，就这么定了。啊，同志们都来了，来来来，看看谁来看大家了。你好啊，
4: 署长好，
0: 哎，你们好啊，
5: 来的好快啊，
4: 林军同志，这是毛主席。
0: 毛主席，好，哎，看样子你就是林青同志吧？我就是林青，看着很年轻吧？还不到30吧？
3: 主席，我今年24岁了。好啊，
0: 哎，同志们，坐，坐呀，
3: 来，坐下，
0: 坐，坐吧。哎，坐下吧。
6: 看着同志们一个个的风华正茂，我着心里高兴啊！我们共产党人呢，就是要这样，年纪轻轻的干大事。好啊，这次啊，你们贵州省工委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啊，尤其是最近送来的这些情报，可以说每一封都非常有价值。
0: 啊，谢谢
6: 署长，这么说，我们一定继续努力。这次叫你们来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中央红军很快就要从遵义撤出去，到四川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了。
0: 撤？那还回来吗？
6: 这个呢，得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决定。哈哈哈哈。
0: 林青同志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到四川去，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大的苏维埃共和国，然后呢，尽快的赤化周边的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几个省，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国全都会被赤化，何况一个贵州省呢？同志们，你们要坚信，中国的红色革命。
7: 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好啊！各位父老乡亲们，红军这几天就要撤出遵义了，请手中有红军票的，抓紧时间到苏维埃银行去兑换银元，赶紧通知你们的家人们，啊！
8: 抓紧时间，我再说一遍，手中有红军票的，抓紧时间到苏维埃银行去兑换银元，知道了吗？知道了。好，抓紧时间去吧。好。谢谢红军，后面的都排好队啊。谢谢，辛苦你们了。
9: 换银元了。
8: 谢谢。
0: 来，慢点啊！哎，
1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别磕到了，别磕到了啊！
0: 慢一点，
10: 小心。
0: 主席，你说这东西又大又笨，重死了！哎，你们小心点啊！主席，我先走了。
11: 去忙吧。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0: 哎，行。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10: 哎，注意腿伤。
0: 哦，子珍呢？
1: 润之，
0: 你们先转移。

0: 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好，好的，主席。去吧。哎，侯正啊，
1: 到。
2: 主席，我们已经出发了。哎，刚才那个大大的东西是什么呀？
1: 哦，那个是找熊费用的 X 光机。
2: 哦，哪里弄的？宁都暴动时缴获的。宁都？
1: 是，
2: 你们就这么一路从瑞金扛到遵义？哎，这东西对我们红军来说太宝贵了，舍不得丢啊。就是要5-6个人才抬得动呢，这次去四川也要带上。
3: 小心，
2: 把它扔了。
1: 扔了？
2: 对，扔掉它。
1: 不是，它是好的呀，还可以用。
2: 我们不能向班家市的大转移了，湘江战役的失败教训还不够大吗？
4: 那些瓶瓶罐罐没有用的东西都不要带了。哎，好。哎，嗯，这样留给遵义医院吧，不要浪费资源。
5: 慢点。
4: 是，但是其他的东西要处理好。哎，我先去开个会。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今天在这里的都是各地游击队的骨干，我们今天在这里。 要成立黔北游击大队。我现在任命李桂红同志为游击队队长。
6: 是。
4: 李小霞同志为政委。
7: 是。
4: 周继和同志为副政委。
8: 是。
4: 陈金榜同志为副队长。
9: 是。
4: 哎，大家鼓掌。
2: 同志们，为了给大家补充力量，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武器弹药。更为重要的是啊，还为你们挑选了20名我们红军的战士加入你们，大家表示欢迎啊！
10: 向左，向右转。
2: 我们离开了遵义啊。 为了防止黔军，还有地主民团反攻倒算，我建议啊，你们立即转移搞隐蔽性的游击斗争和地下斗争，最好啊可以到大娄山里打游击嘛，还可以到赤水河滨、川黔边境两省交界处活动，因为那里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2: 记住了。
2: 好啊。
4: 来，这个是我们部队转移的路线图。我要你啊，交到龙思泉的手里，等他治好桑曼亚百姓的病，让他来追赶队伍。
2: 好，我一定把地图交给龙思泉。嗯。
4: 另外啊，
2: 我们还有十几个伤员，
4: 要交给你们游击队照顾。记住啊，责任重大，一定要记得保存实力，不要跟敌人硬拼嘛。
2: 记着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4: 一定要想办法克服，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因为啊，只有坚持，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3: 请中央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护好这批红色种子。就是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剩下一个人，我们也坚持到底。
14: 坚持斗争，
15: 坚持斗争，
4: 一切胜利，
16: 一切胜利。
17: 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你们真的把我给放了？我们红军说话算话，但是你要记住，妇女应该独立自主，依靠别人是不行的。还有啊，给反动军阀做小老婆更是可耻。从今以后，你不许再欺负老百姓，更不能与我们红军作对，知道吗？
18: 是是是，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
17: 走吧。

0: 给我扣下了！是，上，把这捆上。你总算回来了。
1: 别动！
0: 你给老子老实说，那帮共军有没有把你怎么着？人家共产党根本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们这两天只是把我关起来，也没打也没骂，每天按时给我送饭，好吃好喝的管着，不知道有多好。 奸商走的时候，就把我放出来了。真的？对呀，你看这些家具，一样都没少。我已经帮你检查过了，不信你自己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这两天楼上住了好多人，可热闹了，进进出出的，好像在开什么会吧？哎呀，
1: 管他开什么会呢！ 只要你没事就好。哎呦，宝贝儿！哎呀，哎呀，宝贝儿，你也知道啊，我给你盖这个大宅子，花了我好几万大洋呢，结果我一天都没住，便宜共军。哎呀，司令，
2: 什么事？
1: 哎，司令，好消息，共军已经离开遵义城，直奔娄山关而去。
2: 何志忠、百徽、张两位师长已经进了遵义城了，
1: 消息确切吗？千真万确。今天早上他们把电话线修通了，然后何志忠亲自打电话过来，不会有错。
2: 好，好，好，好。哎呀，
1: 司令
2: 啊，
1: 我们是不是也该动身了？
2: 动身，动身，动身。
1: 集合手枪牌，坐汽车去遵义。
2: 要不要跟薛岳也通报一声？
3: 啊，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是。给我接薛总指挥部。不可能。就凭那前军三个师，能够收复遵义，鬼才相信。
4: 我判断是红军主动放弃遵义，他们放弃遵义，一定是另有企图。

0: 那么，红军北出娄山关会去哪儿呢？
1: 无非两个可能：一是过长江，去四川，会合张国焘、徐向前部共军；二是从川东南的彭水、秀山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共军。
0: 王家烈不是在遵义吗？就让他的前军主力去追击红军。
1: 王家烈未必真的去追击红军，
0: 那就让委员长给他下令，逼迫他出兵。
1: 他也未必肯听委员长的。
2: 报告。
0: 进
1: 来。总指挥，委员长催促我们出兵了。

0: 一定是王家烈向委员长吹嘘，如何收复了遵义，如何击溃了红军。
1: 总指挥，我们最好不要跟在王家烈的后面，直接去黔北。红军如果真去了四川，那就是刘湘的川军，还有贺国光驻川参谋团的事了。如果他们去湘西，那就该是何健的湘军来操心了。

0: 命令：周和原部从乌江上游，六过河过江，开到黔西、大定一带，再迂回到黔北、川南一带，造成侧击红军之态势。向机行事。
1: 是。
2: 三位都说说。
3: 朱毛共军离开遵义，会去何方？莫三，你先说说。
4: 委员长，前不久共产党朱毛去到遵义以东，妄图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受阻于吴江东岸、湘军刘建绪四个师，因此我认为他们现在极有可能经过川东南的彭水。
2: 酉阳、秀山，去湘西。委员长，卑职认为，共军还是要入川。
5: 委员长，我同意杨主任的看法。
2: 朱毛共军志在入川，会合徐向前部。看来共军入川的可能性很大呀。命令刘湘、贺国光。 让他们指挥川军南下继续围剿。
6: 是，
2: 并让贺国光与刘湘协商一下，让上官云湘中央军的两个师从河南进入四川进行驻剿。
6: 是。
5: 那黔军跟滇军呢？
2: 命令王家烈的部队出遵义追剿共军。命令。 龙云的滇军出滇东北、黔西北一带进行围堵。
6: 是。
2: 还有，既然他王家烈离开了他的盘踞之地，通知薛伯陵，即刻全面接管贵阳。
6: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龙家祖传的酒具，今天我破例，用它来为你饯行。来，坐。今天这顿饭呢？ 一是为你饯行，二是有些话要跟你交代，
7: 请龙主席训话。
6: 来坐。
7: 谢龙主席。
6: 按我们宜家的习俗，餐前先干一杯。嗯。

0: 我们滇军总共只有6个旅，现在我把4个旅、20000多人都交给了你，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1: 我孙都一定不负龙主席和滇中父老所托，胜利凯旋。
0: 切记，我们既要防堵共军，更要防止中央军进入云南。
1: 请龙主席放心，我一定堵住滇黔边境，不让共军进云南。这样，中央军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云南了。哼，
0: 这话虽这么说，可老蒋过于狡猾，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嗯，
0: 你出发之后，我会派密探携带电台潜入贵阳，中央军的一举一动。 都会随时向我报告。是。啊，这是前几天打的麂子，刚刚爆研好，味道鲜美至极啊！好好尝尝。啊，还有这汽锅鸡，孙度啊，你可不要辜负了这一桌的好菜呀！
1: 谢谢龙主席。
0: 来，动筷子吧。
2: 啊，
3: 报告，
4: 进来。
3: 总司令，总指挥。
4: 嗯，知道为什么单独叫你来吗？

0: 卑职不知，这次围剿朱毛共军，主要是要拒他们在四川省之外，在贵州省境内截堵他们。如果他们进入四川，要狠命的打，使劲的打，把他们打跑，不要和他们搏消耗。
1: 卑职明白。这次叫你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坐，坐。 咱们就实话实说吧。听说，从前，你和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有过来往，还和那个吴玉章的交情不薄啊。你们要是在战场上遇见了，你会不会心慈手软呢？
2: 司令，现在是各为其主。
0: 但是，请总司令一定要相信卑职。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明天就要出征了，你作为先锋官，还有什么困难吗？
2: 有。
0: 说。
2: 司令，弟兄们担心，您当时说过，打伤了有人抬，战死了有人埋，家属还能得到抚恤金，这话还算数吗？
0: 好，你转告弟兄们，我刘湘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不会亏待伤亡的弟兄。
3: 谢谢总司令。
0: 嗯嗯，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没有。
0: 司令啊。
1: 属下有一事不明啊。说。郭勋祺，这次剿共不是最好的人选，你为何？非也非也。郭勋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对我是忠诚的，这一点不可质疑。所以啊，他一定会把共军挡在四川之外的。
4: 还可以，哎，
5: 徐老，哎，徐老，慢点，徐老，哎，
4: 是我的马了，
5: 我还年轻啊，
4: 使不得，使不得，
5: 来来，
4: 这马给了我，你怎么办呀？哎，你这，
5: 您坐好啊，
4: 哎，使不得，使不得，怎么能让你给我牵马？
5: 这学生跟老师牵马有何不可呀？
4: 虽然这次遵义会议的精神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我已经听说了，这次你受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时啊！王司令回来了，
6: 司令啊，司令，
7: 哎呀！
8: 这次收复遵义，二位功不可没，辛苦了。
9: 大佐，
10: 是第二师打的主攻啊，我们一时协助。
9: 此次呢，我们第二师与共军激战两天两夜，死伤1000多，伤亡惨重啊，所以啊，我想提议让第二师休整一段时间，补充军事弹药和人员。
10: 应该的，应该的。只不过呀。
9: 这个老蒋和薛岳接连的发电，让咱们追击共军。你们二位怎么看？
11: 我跟司令判断考虑啊，红军可能是要离开贵州，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赶紧恢复黔北的地盘，收拢侯之旦的散兵，有勇扩充实力，这才是重中之重啊。
9: 这样，司令，收复遵义，二师已经立了头功，这追击共军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一师吧。
10: 好，
9: 今天晚上休整，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啊！是，志忠，一定要注意保存我前军的实力，远远的以追击的方式把共军赶出贵州就可以了，切不可恋战啊！

0: 明白，明白。
1: 行了，有什么话进城说啊。
2: 对的，
3: 进城说。
1: 走，
3: 司令请。
4: 请。
1: 哎呀，通贵，回家真好啊。
3: 司令请，司令请。
5: 啊！哎，怎么还有个碑在这儿啊？
6: 山关
7: 真是啊，还真有这碑啊！啊，真有这碑！
8: 哦，看看，这就是那个碑啊！啊，
9: 这些只在书上听说过。
8: 哦，哎呀，娄山关，哎，这个字体写得有力啊！啊，
10: 是啊，是啊，
6: 这是明代立的碑啊，这可是古迹啊！我昨天晚上从徐老那儿借来的遵义府志，上面记载的呀，原来遵义呀叫播州。1600年，明朝平播战争的时候，大将刘听攻破娄山关，进入播州，平定了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大获全胜。从这之后啊，就有人在这关口立下了这个碑呀。哎。1862年，太平军石达开率领10万大兵攻破娄山关，进入四川。第二年，却兵败大渡河呀。
11: 这碑可有年头了。
8: 我们红军啊，可不是石达开啊。
6: 是啊，我们红军绝不学石达开。
12: 对，对啊，对啊。
8: 好啊，我们走，过娄山了。
6: 走啊，
12: 走，
8: 走。
13: 往泸州和宜宾之间，从这里渡过长江，然后迅速前往川西，这条线路还是不错的。
14: 那我们尽快占领赤水县，作为桥头堡，掩护全军渡江。
13: 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地形比较复杂，部队的行军呢也比较艰难。
15: 来电了！
8: 嘿，哎。没想到这童子还能通上电呢！啊，哎呀，这么一看，我们这个土办法可是用不着了啊！
14: 这王家烈，他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不错。
8: 是啊，啊，
15: 哟，哎呦，好亮堂，
8: 哎，
15: 很亮
8: 堂呐！
16: 看一下吧，这是参谋部刚你的初稿，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13: 好啊，但是。还要强调一下时间，告诉林彪的一军团要在1月23日拿下土城，然后迅速北上赤水，最迟在1月26日要拿下赤水县，然后建立稳固的渡江支撑点。
16: 好。
8: 哎，
17: 你好，
8: 李德同志。
17: 你好，
14: 到这来有什么事吗？
17: 走。Я сейчас не работаю, но я не могу сидеть на месте.
14: 我没有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
17: Поэтому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поработать в первом отряде Линбяо, занятьс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14: 我要求到林彪的红一军团去工作，搞调查研究。
17: Да, и получше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о которую говорил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14: 正好了解一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8: 哦，
15: 你看怎么样啊，主席？
8: 哎，我认为啊，好得很呐。
18: 你要动了手到哪里去呢？
8: 李德同志啊，要记得呀，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呐。
18: 你，陌生人一面是不拉拉火了。
17: 对对。
14: 李德同志，可是一军团已经先走了，
15: 加快行军速度还是能赶上的。
8: 那就派一个警卫排护送李德同志去。
18: 哎，
8: 明天早上就出发呀。
18: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17: Завтра. Отлично, тогда завтра выезжаем.
14: 那太好了，明天早上就出发。
8: 哎哎，好啊好啊好啊。
17: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15: 再见。
17: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14: 祝你一路顺利。
17: Danke, danke。
8: 哦，好，好。

0: 哎，有意思啊！
1: 这里的同志思想转变得很快啊，嗯，还是很有进步。
2: 吴秀川同志，嗯，你还有什么事吗？
3: 周副主席、毛主席，我不想再给李德做翻译了，我向中央申请重新给我安排工作。
2: 主席啊，这个李德到一军团去搞调研了，我看是不是可以不要翻译了？
0: 那就给武修全同志再找一份工作嘛！啊，
2: 那好吧，你去总政治部找李富春主任报道去吧。啊，
3: 是。
4: 报告。
2: 啊，进来。哟，刘英同志，有什么事吗？
4: 是毛主席叫我来的。
0: 哦，对，是我叫他来领任务的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哎，你忘了？
2: 哦，我差点忘了。主席啊，特意交代过，说洛甫同志一个人整理遵义会议的会议记录，还要写决议，太忙了。所以啊，组织上想派你去协助洛甫同志工作。
4: 什么？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我做不好这项工作，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知道。
2: 哎，刘英同志怎么还谦虚起来了？
0: 哎，刘英同志，还是有人会帮助你的。
4: 主席呀，我真的干不好这项工作，还是让我留在休养连吧，做什么都行。哎，
0: 刘英同志啊，这项任务非常重要啊，你要帮助洛甫同志尽快地把遵义会议的决议写出来，我们好给全体部队传达一下嘛。啊，哎，而且这是一项我们已经组织讨论过的、已经决定的事情啊，必须要执行啊。
2: 刘英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去干一段时间，干得不行再说嘛。
4: 那好吧。
0: 哎，我告诉你啊，你一定会成功的啊。
2: 快去找洛甫同志报道吧。
0: 哎，
5: 哎，啊，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呢？
0: 哎，暂时保密，以后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我们还是说这渡江的计划啊。来，还是刚才咱们说的，请进。
4: 报告。洛甫首长，我来报道。
6: 刘英同志，来，里面请。你坐这儿，来，请坐，请坐。
4: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叫我来协助你工作的。啊，
6: 其实啊，我跟老毛早就说过了，这些工作我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哦，我给你倒杯水哈。但是啊，老毛说，他说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非让你过来帮我忙。哎，我也是没办法。来，
4: 我们还是开始工作吧。
6: 啊，也行。我呢，正在弄遵义会议博古的报告和恩来的副报告。你啊，这个是小平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面对每一位同志发言的详细记录，你呢就把重要的部分给我摘出来。
4: 好的。
6: 哦，你就坐这儿吧，就坐这儿。哎，来。哎呀，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首长，我做的不对吗？嗯，
1: 非常好，非常好。
2: 张闻天、刘英这一对在长征途中结识的革命伴侣，直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才正式结婚，并一直相伴终身。

0: 军队长，红十四团宣传队正在训练快板，请指示。
1: 这前军也不全是羊啊。比如我们在遵义刀把水老军贯碰到的前军就很不一般呢，大家还记得吗？
2: 记得。
1: 你们要提高警惕，注意警戒。

0: 前几天第二师在刀疤水立了首功，如今咱们第一师也立了大功啊。嗯，
1: 是。
0: 师长，那兄弟们这不就要赏吗？赏两百大洋。
2: 是，谢谢师长。
1: 麻痹大意，轻视敌人，这就是你们应该犯的错误吗？啊，你们都是平江起义的老兵了，这点道理都不懂吗？丢人！ 还有你，这个师长能不能干？不能干，我来。站着干什么？谢谢参军。
3: 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2: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3: 技更高一筹，
2: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1: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跨省大项目的落点设在我省的沧州市。2027年底建成后，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绿电将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
2: 建成以后呢，能为我们整个河北每年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超过360亿千瓦时，占我们河北全社会电量的7%左右，也就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1: 目前，这项横跨河北、内蒙古、山西三省区的重点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经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换流站已经完成工程量的50%。
2: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1: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
3: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的内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1: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程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
4: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啊，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啊，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1: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公鸡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
5: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厚植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在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10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
6: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它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1: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
7: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三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 加快软通动力、回来制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样机的23个天箱水办理。
1: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也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8: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儿来？今天的雄安日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数据大模型中寻找答案。
1: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 2 在三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nux 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因果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9: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起来。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1: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10: 说明我们坚持的因果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

0: 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稳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前，稳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1: 徐湾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徐湾2000万的投资，同时徐湾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0: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解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nux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2: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稳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3: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4: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5: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这个早期的老照片，这个麦秆是电缆路，粉尘是飞扬，穿个白衬衫马路上转一遭，它领子上全是那黑黝黝的煤灰。
4: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6: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4: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7: 有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下，这个滑下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4: 一园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8: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9: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有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4: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0: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3: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类项目榜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集中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11: 本次揭榜挂帅以需求为导向，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揭榜。榜单是在前期公开征集107个县。

0: 域特色产业集群重大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经多轮专家研判实地论证，聚焦产业关键短板和共性技术难题，择优确定的一批攻关课题。根据要求，接榜方需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等，且与需求方不能为同一单位或具有股权关联关系。接榜方应能积极响应技术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相对稳定的技术支撑队伍与相关经验，能协助需求方完成技术应用落地，具备良好社会信用，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法行为。多个单位联合接榜的，需确定一家符合条件的单位牵头对接，并提供合作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分工及资金分配。接榜流程分为接榜申报、供需对接、审定项目等阶段。有意向的接榜方需主动与需求单位联系商谈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后细化合作具体内容，明确项目标的额，拟定接榜协议，并共同商定项目实施方案。省科技厅将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和接榜协议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拟支持榜单意见。接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号，具体项目榜单请登录省科技厅官方网站查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5: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石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6: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7: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5: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8: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5: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住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9: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5: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

0: 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1: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2: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4: 昨天，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4: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6: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时下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4: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元氏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7: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4: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5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2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3: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是京东板栗核心产区，栽培历史悠久、品质优良、产业基础深厚。当地依托万亩栗园和神栗等龙头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让小板栗成为助农增收的大产业。
4: 眼下，宽城板栗进入集中收获期。在碾子峪镇爱峪口村，上万亩的板栗园里，饱满的栗包挂满枝头。采收现场，栗农们手持长竹竿敲击树枝，成熟的栗棚应声坠落，树下的栗农捡拾装袋，尽显丰收景象。
8: 我们爱峪口村呢，是以板栗为主导产业的一个自然村，被誉为京东板栗第一村。目前呢，爱峪口村有10000亩的板栗园，板栗树呢也多达50余万株，每年可为村民增收近100万元。依托板栗种植产业呢，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我们村村民的经济收入。
4: 目前宽城板栗种植总面积已达80万亩，4300万余株。2025年全县板栗产量达5.6万吨。为壮大板栗产业、延伸产业链条，近年来宽城大力培育神栗等企业品牌。
9: 我们是把销售的产品从单一的这个鲜板栗产品到我们深加工的60多款产品，为了填补这个受这个季节影响的这个空白，我们又研发了一款新产品冰栗子，能常年的卖，这个销售渠道拓宽了，这个产业链条也延长了。
4: 为了让好产品卖得更远更稳，神栗公司在丰富产品供给的同时，持续完善线下经销网络，拓展线上电商平台，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产品与渠道双向发力，宽城板栗的市场版图不断扩大。
9: 我们通过10多年的打造，国内呢，应该说各个省市 都有我们的经销网点，我们还有线上销售，出口是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我们一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亿多，我们呢将更好的把宽城板栗推到全国，推到全世界，把宽城板栗产业做大做强。
3: 金秋时节，衡水市固城县以岭药业高标准酸枣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优质道地药材资源，规模化发展酸枣特色种植，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做强中医药特色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连日来，在固城县以岭药业酸枣种植基地内，红彤彤的酸枣缀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条。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运。固城地处行枣仁道地产区辐射范围，所产酸枣仁品质纯正，药性优良，是优质中药材原料。
10: 自从咱们这一个以岭酸枣种植基地建成以后啊，我这一年在打工啊，收入3万多块钱。
4: 据了解，随着酸枣仁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目前固城县以岭药业高标准酸枣种植示范基地面积达1400亩，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护，酸枣产量稳步提升，亩均产量达1500斤，形成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酸枣产业链。
11: 我们特色产业酸枣项目已建设完成，现代化酸枣加工车间一座，年加工酸枣量达10000吨，年产值已超1亿元。
4: 酸枣兼具极高的食用与药用价值，具备养肝、宁心、安神、敛汗等功效。近年来，以岭药业深耕中医药创新研发，持续升级中药材产业链体系，布局建设一批国际标准化中药材种养殖基地，从源头守住中药材品质，保障优质酸枣仁原料稳定供应。
3: 下面请看简讯。
4: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3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沧州任丘市新忠义镇铁匠庄村居民李亚飞。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李亚飞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主从被火焰包围的三轮车驾驶室拽了出来，来不及包扎伤口，便又投入灭火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两个时间段的报名信息均有效，无需重复填报。自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报名期间，考生在填写基本信息和报考信息后，需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今年，我省共启用51个报考点，含23个市区报考点和28个高校报考点。
12: 同一时刻，共同行走，跨越山海。万里同频，一处行进式演播室，24路直播点位，全景式展现长城风貌，多维度呈现保护成果。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直播。从渤海之滨到戈壁大漠，行走、聆听、见证、守护。10月11日上午10点，4小时不间断直播，行走长城，万里同频，与您不见不散。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飞鸟翩跹，秋意盎然，尽览燕赵生态画卷。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冷空气力量薄弱，未来几天依然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今天傍晚到夜间，仅在坝上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随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继续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户外活动。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南部地区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这里的朋友出门别忘了随身带伞。到了十三号前后，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降。从全省来看，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或降到25度以下，最低气温也会下降。比如张家口，从11度到1度，中间仅隔了一天，要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呢，明天到十二号早晨，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要提醒外出的朋友，途经有雾的路段时，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比如及时打开雾灯、放慢车速等。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0到24度。承德多云转晴，12到27度。秦皇岛多云，13到24度。唐山多云，14到27度。廊坊多云，14到26度。保定多云转晴，13到27度。沧州多云，14到28度。衡水多云转晴，17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15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16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14到27度。定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星级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藏阿里小雪，-5到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8到23度。感谢收看。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时候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4: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1: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 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5: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里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0: 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0: 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 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 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 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
1: 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
0: 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万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
2: 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智取遵义城。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记宅民居墙顶、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

0: 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硬皮。
1: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嗯，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哼，那又怎么样呢？我对共产党、对朱毛的恨，他是小的大。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朱毛失败，都算在了老子身上，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 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还亲自跑去督战，不也是一败如水吗？这一次，我要让他看看我何县的厉害。虽然他只封了我个西路剿共司令，最后，我要让他求我做东西南北四路的总司令。尽快部署，让赣粤闽湘鄂的吴省指挥官过来开会。
1: 白崇禧诡计多端，他向来不听任何人指挥，你是不是要亲自拜会他一下？
0: 我拜会他？哼，给他脸。泉州可是他的要地，一旦我们突破了朱毛他们的苏区，他们必然会撤离。哼，有我何健在，突破苏区那是必然的。刚才冯赛克的将军不是讲了吗？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 天上地下一起干，200多架飞机都用上了。老蒋发狠了，我比他还狠。刘建勋，今日去一趟泉州，找一下白崇禧，把委员长的指示传达给他，警告他，有任何失误都会落下抗旨的罪名。我们马上针对他做个方案。记住，口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
1: 白崇禧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对他不尊敬。
0: 老蒋这次调用100万军队围剿，哼，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当然，利用此次战役把不听话的清理掉，我们也要学学他。全体都有，都迅速给我下去！命令所有乡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去，前线修筑堡垒，大力宣传他们的罪行。
2: 让朱毛无处可逃。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蒋介石在南昌坐镇，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在我们周围的吉水、新干、永丰、乐安、宜坊地区，金溪、藤桥、崇仁地区，南城、南丰、临川地区，东西南北构筑了碉堡封锁工事。
3: 准备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而且他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轰炸机也在订购。李德同志才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具体、详细，连重型武器需要放在哪里。
4: 都画得清清楚楚。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Конечно.
5: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енных корпусов потрат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4: 难怪彭军长没有来开会。来，这种战术不可以执行。李德同志，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预想的结果，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
6: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возомнил из себя великого стратега? Тогда ты давай будешь советником, а я уеду домой.
3: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红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吗？如果中央对你们的做法没有异议，为什么还要请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到这里？共产国际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7: 那是因为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工作，才转到了苏区。

朱德同志，没有取消你红军总司令，是中央组织信任你，都说你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典范。这是中央苏区，不是你们井冈山的猪毛游击队。

0: 何健就是老蒋的一条狗，他居然不自己来泉州见我，派个刘建旭。刘建旭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指挥我？
1: 可是目前我们贵军的兵力不如他们，要么防共，要么防蒋。可老蒋的命令若不执行，必然招致抗命的罪名。
2: 老蒋明明是要利用红军来帮他削减我们的兵力。
3: 再利用他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吃掉我白崇禧，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得美！
4: 钱壮飞同志真是了不起啊，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我们的会堂。
5: 他们选择了8月1日开馆。
4: 是啊，我几次过来，工人同志们都自豪地讲。
6: 只要大家记得8月1日南昌起义，就会有人想起他的。
7: 钱壮飞同志实在是了不起，他给我看图纸的时候讲，他要把我们刚刚通过的苏维埃的国旗、国徽、军旗也要设计上去。
6: 看看，果然都上去了。
7: 还有，如果去山上俯瞰一下，这就是一个红军的八角帽。等会一散了，我要请我们的代表们一起去看看。
6: 不止要去山上看八角帽，你还要带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报社、印刷厂，还要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色中华。老蒋为这份报纸画了几次娘啊！还有银行、法院，都要去看看。
8: 放心吧，所有的地方，响应小平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少奇同志开通的河道，也要请代表们去看一下。
9: 听说你的工作报告有4万多字，
10: 是，此人叫了一下，差不多46000字。你的呢？我
11: 只讲军事，不成，以群众生活、发展经济都要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
12: 请进。
13: 蔡英来报道了。
14: 你好，请进。
15: 林同志，
16: 大家好。
10: 行，陈同指挥，直进。
17: 你们还不进去？他们都在等。
18: 认真。
10: 看看，各个门口正在发你的长钢箱调查、蔡西箱调查。
17: 毛主席、朱局长、彭局长
10: 来收件，
17: 我们的得力干将来了。毛主席，我来晚了吧？
19: 来得正好。
10: 请进。
17: 代表好。
10: 好，
17: 给。
14: 谢谢。
17: 好，谢谢。
10: 代表好，
17: 谢谢。
10: 请进。
17: 好，谢谢。
10: 请进。
17: 代表好，
10: 谢谢。请进。
17: 代表好，
10: 代表好，
17: 谢谢。
11: 代表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大家好，你好，代表好，请进，
5: 代表好，谢谢，谢谢，
11: 谢谢，
5: 谢谢，
11: 好，
5: 谢谢，
11: 谢谢，
5: 谢谢，
11: 同志们，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参加此次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以及83名候补代表，1500名旁听代表，表示由衷的感谢。

0: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我们苏区这两年，一边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在政治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和暴行。 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并且在一年多前，联合汪精卫与日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 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至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留中国，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被吓倒，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 苏维埃的抗日运动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则越加的发展壮大了。我们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因为劳苦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2: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3: 团结一心！
0: 所以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这里，我要表扬两个模范乡，对，就是长冈乡和财西乡，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希望大家以资借鉴。今天好像这两个乡的代表也来了。 好，这些天你们要辛苦了。认真介绍一下经验，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想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想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窄，会跌倒行人。 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的生活问题，每一个苏维埃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财西乡的赵书记，先把你们乡提出的10个带头和4个模范跟大家讲一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
4: 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
5: 还有我们从上海过来的领导、博古同志，都想听一听。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 带头慰问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4模范，做扩红的模范，做干部作风的模范，做土地革命的模范，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0: 放心，不会影响我带他们去参观的。
1: 朱总司令，前线也许又出现问题了，恩来身边不能再没有了你，我们等你。

0: 我们继续开会。秋白，秋白，
1: 润之，我在这里，润之。
0: 7年没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对着我讲话。
1: 飞病是传染的，你最好传染我。你要好起来。
0: 瞎讲，中国革命没有我去优白可以，没有你毛润之，坚决不可以。来，这是子珍给你做的糖饼。

0: 我问过医生了，你的病需要补充营养。这是泽民给你搞的白糖。任石，
1: 我能够回到中央工作，我要谢谢你。其实我应该向你做检讨，而且是深刻的检讨。4年前，
0: 哪里的话？ 你执行的是布哈林的指示，你心里是支持我的。否则当初你怎么会为我的考察报告作序，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你回来也是恩来一直在做工作。大家都清楚，王明同志执行的路线是不对的，对你的处理更是不公平的。对我不公平不是大事。 对你这样，影响的是整个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昨天夜里，徐特立先生来了，给我送来了政府对教育部颁发的一些文件和部里的教育纲领。先生盼你盼了好久了，我猜想他是第一个来找你的。先生讲，你再不回来，他这个代理部长就要申请扶正了。
2: 开始申请的就是要做部长的。听说恩来建议，这个位置留给你，他即刻表示拥护，而且讲他心甘情愿为你做助手。
0: 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很多事情还需要徐先生多操劳。你要尽快好起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这里可不同你这两年在上海同鲁迅先生搞左翼文化运动。 发表论文，驳斥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等等。现在是要跟老虎大众一起建设苏区。
1: 我听徐先生讲了，目前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非常反对你现在的做法。
0: 是啊，我们党交到王明的手上，实在是疑惑无穷啊。恩来、朱总司令夹在他们当中。
1: 更是难上加难。徐先生讲，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无辜的官兵。傅院长的
0: 红色医院，全部驻满了伤员，每天都有送回来的战士。
1: 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中国革命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要反抗啊！
0: 秋白，你是文人。 要搞好教育工作，把苏区百姓的文化搞好。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做国家的主人。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我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1: 我看了你的巡屋调查、蔡西乡调查，非常深入人心。只有了解了劳苦大众，走进他们的内心，才可以唤起他们的革命斗志。
0: 现在荣环。
1: 伍佰、向英、长工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扩红，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依然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参加红军，很多村子家里的男人都来报名，有的甚至自己带干粮过来。明白。润志，徐先生昨天送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你放心，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
0: 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你的这句我总会时常想起，还有你的那句：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0: 毛主席，
1: 你不是在三军团的战场上吗？
0: 彭军长让我回来了，他讲你说过要让我活着，怕我死了没有办法跟你交代。
1: 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吧？
0: 毛主席，我要回去吹金号，你收回和彭军长讲的话，我爸我哥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我17岁了，我要像东娃子哥哥一样加入党组织。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若是牺牲了，你也要把我抱起来追认我。

0: 快撤出来了！快撤出来啊！润之，你要去哪里？
1: 去找恩来，朱总司令。前方阵地一定是出事情了。
0: 不要去了，中革军委会处理好的，相信他们。
1: 他们如果处理得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0: 润之。
1: 有消息，恩来他们一定会跟你讲的。他们一定在等阵地上的消息，我去跟他们一起等。恩来，
2: 润之，
1: 阵地上有消息来吗？
3: 还没有，我们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1: 这一次，顾祝同、陈吉堂、何健、
4: 蒋鼎文。
3: 全部出动了，他们是50万兵力，我们经过7年的奋战，才有了8万人。
4: 李德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政策，完全是把我们红军置于死地啊！他提出的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混蛋方针，完全是错误的指导。
5: 恩来，要即刻改这种战略，要做博古的工作。他是中国人，他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辜送命吧？
6: 恩来已经讲过多次了，博古只讲一句话。
7: 执行中央指示，一切听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
8: 毛泽东同志，你现在的职务是领导苏区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情无需你来过问。
5: 没有毛泽东，哪里会有中国红军？哪里会有这个苏区？没有苏区，你们到哪里去领导中国革命？
6: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主席，苏区的经济、人民的生活、群众的安危，他都要负责。

0: 完全可以关系和过问军队的生死存亡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想扰乱中革军委的工作吗？难道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你们心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
1: 伯古里德同志，能请你们下来一下吗？我想讲几句话。你先回去吧，有时间再请你过来。
2: 司令，红衣军团急报！
3: 广川的红衣军团遭受重创。
2: 所有堡垒被击破，
4: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不立即撤出，必将全军覆没。
5: 林彪讲的，
0: 不用你讲，上面有。
6: 报告，红三军团、红九团要急到集结。给我。昨日拂晓，红七军团在虎湾受到敌军夹击。
7: 红三军团去支援，
6: 在八角亭东南处受阻，次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
7: 汉贼们，我们的堡垒呢？
8: 哪里还有堡垒？我们的堡垒几日前就已经被敌军炸飞了，
7: 敌人钢筋水泥筑垒，我们只有黄土、木头。
6: 彭军长，要求撤回速去，改用游击战术。
8: 不怕死。
0: 现在请你给他们兵连掉，抗得坏。你不管出去，你要出发。这是巴斯列尼亚普罗萨列斯卡瓦拉尤呢。红五军团董振堂军长急电！
9: 红五军团四个师在高呼呢，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1600人，团以下的干部560人，在万年亭歼敌1000多，但是自身伤亡。
6: 更加惨烈，多少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红五师政委陈安进牺牲，请求撤回速去，否则全部战死沙场。
0: 难道你们要挡着蒋介石的50000敌军，把我们全部吃掉吗？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在宁都起义，是准备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不是来送命的。
10: 快，给董振堂发电，撤回苏区。
11: 好，
12: 再给红一、红三军团回电，让他们尽快回来。
0: 毛泽东同志，如果你们当初…… 吸取1234反围剿的经验，苏区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部队一旦转移，苏区的老百姓必然会受到伤害。
6: 不晓得，又会伤亡多少人？
0: 毛泽东同志，你再讲话，就请你出去。这是中革军委，不是你的苏维埃政府。
6: 李德同志。
0: 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们研究后会通知你们再来的。执行命令吧。
13: 朱总司令，伯承，我们立即联系鄂安、宜黄、崇仁、广昌、自西的党组织，要尽快把地方武装扩大起来。苏区一旦沦陷，老百姓要提前转移，闽赣边境、湘赣边境不。

0: 我先宣布一项批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了应对敌人的再次围剿，决定成立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
1: 三人团。
0: 什么职能？李德同志负责军事，博古负责政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2: 朱总司令呢？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为什么要把他排出去呢？
3: 我不赞成你们的三人团。这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你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不同意。
1: 既然是批准，就是你们向中央申请过的。
2: 朱总司令，他们之前找过你谈话吗？
3: 博古同志讲，是王明同志亲自批示，必须执行。
1: 王明同志来过苏区吗？他对我们有多少了解？
4: 人质，你先冷静。Меня к ва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Если вы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идите к ним
0: обращайтесь。毛泽东同志，你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如果你对中央的批示不满意，不想参加中革军委的会议，你可以离会。
1: 先生，副院长，毛主席，
5: 来很久了吧？
6: 是来很久了，一直在等你。
5: 知道你又去他们那里吵架了。
6: 我们的医院已经很拥挤了，前线不断送护来受伤的战士，几乎都是重伤员，
5: 还会回来很多。副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他们。
1: 已经联系了附近所有的诊所，乡亲们家里也设置了急诊室，重伤治疗后就转移过去。卫生学校暂时停课，全部分派下去，争取在我们这里不失去一个战士。润之，他们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要继续下去吗？战略转移，我想和他们研究一下转移路线。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玉洁兄、伯承都离开。
5: 我们下去开了几个会，做好了转移工作。
6: 徐先生和我都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先请示你，大部队走后，我们医院怎么办？徐先生的学校怎么办？
5: 师范学院刚办了2期，第3期报名已经有1000多人了。
6: 教学是我毕生的愿望。
5: 不要在这里继续办学。我的想法是陪在病人身边。这件事情我讲的不算，我也想留下来跟先生一起办学，陪着这里的伤员一起把伤养好。我们服从命令吧。你又成熟了。
1: 我哪里是成熟啊？如果王明的错误路线再继续下去，我们苦苦经营的军队就要败在他的手上。恩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他都不理不睬。我写的信，他更是嗤之以鼻。先生，我急都没有用了。报告，
7: 毛主席。
6: 通讯员去给徐先生和副院长送中革军委的命令，他们讲你们都在这里。谢绝在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的医院也要随队伍转移。放心吧，毛主席。
1: 我会想办法安顿好这里的伤员。闵熙和我一起的医生很优秀，他们会像我一样医治好这里的伤员。
6: 副院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到安全的地方治疗。
0: 放心吧。经过我们三人小组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此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留下来。

0: 继续在这里开展工作，确保苏区百姓安全的人员名单。恩来同志，请你先读一下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供大家讨论。随后，待彭军长、林军长、聂荣臻、罗荣桓、董振堂以及九军团团长罗炳辉从前线赶来后，在按里德同志的战略部署，向他们宣布一下。
1: 陈毅同志，由于腿部伤势严重，暂时留下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卧槽！快卧槽！快卧槽！徐秋白同志。 同样是身体欠佳，留下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向英同志，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方志敏同志，负责闽浙赣省委以及那里的军区工作。何书恒同志，协助苏区地方政府工作。陈潭秋，任中央江西分局。 组织部部长，贺昌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毛泽潭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胡柏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毛泽东同志。 由于身患疟疾，尚未痊愈，可以继续留在苏区，负责苏区政府工作。
2: 不赞同毛泽东同志留下，不代表我个人，代表红军的全体官兵。
1: 没做最后决定，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2: 我是坚决不赞同毛主席留下的，虽然我没有经历他们在井冈山的战斗。 也没有赶上他们在古田召开的四军第九次会议，第那次反围剿，我也没有赶上。但是在蒋介石第二、第三次围剿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令我佩服。我们的官兵们都在讲，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样一位在红军队伍里有威望的掌舵人不在队伍上，军心涣散，一路转移，天经地义。
3: 遇到危机是必然的，紧要时刻，他是可以使队伍转危为安的。建英同志没有这个意思，毛泽东是这个军队的掌舵人，也是事实。当然了。 现在你是军事顾问，军事上的事情都是还在听你的指挥。我跟建英同志还有朱总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毛主席一定要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一起北上抗日。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毛主席占领，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毛主席占领。
1: 毛主席他生了疟疾，怎么走得下这么远的路？
2: 走不下，我背他。
3: 红一红三军团的官兵，如果有机会背毛主席一起走，比打场胜仗还要自豪。
4: 李德跟保谷同志已经研究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中央队队伍转移。
5: 让润之带辎重队伍走。
4: 怎么，你又有意见？中央队的任务很重要，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全部家当。朱总司令，如果你再这样左右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我要向中央提出来，党内是否给你一个处分？

0: 桂秀，
1: 回来了，饿了吧？马上吃饭。
0: 我猜到润之，就会把他送回来。你不该留下他。
1: 不是润之送来的，是子珍。他讲，润之今天跟你下去开会，上下坡，你的腿都很吃力，老寒腿应该是越来越厉害了。
0: 润之的业绩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1: 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

0: 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
3: 你，只有
4: 在河里。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

0: 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润之的业绩比我的老韩腿厉害得多。
1: 子琛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他
0: 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
1: 建英过去讲的。
0: 润之很失望吧？子珍讲，润之认为，中央队好，还有驾翔、洛甫陪着，辎重队伍太庞大了，如果没有人管理，会出大事情。

0: 润之的胸怀，我比不上啊。我是不是三人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么欺负润之。
1: 润之讲，你们一起走过的路，他们没有看到，更不会理解。只要你还是总司令，恩来不离开，军队就还在我们手上。
2: 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润之跟我师同兄弟。
0: 若不是因为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军队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我怎么会忍到现在？你再这样忍下去，会憋死的。
1: 那我要怎么样？枪毙他们？
0: 亏你说得出来！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的总司令。为了你不被憋死，有火气冲着我来。只要把你肚子里的气吐出来。
1: 吃进嘴里的饭可以顺畅的咽进去，再不要回来就假装高兴。这是我最担心的，你总在盯着我。我不盯着你，还算你婆娘。
2: 所以这几天夜里，你总是悄悄抹眼泪，还说是因为想家了。你的身体就是我的命。
0: 你垮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我嫁给你那天就想好了，要跟着你，看到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给你生很多革命后代。<笑>终于笑了，今天这个笑是真的。<笑>吃饭，我给你端面来。
2: 还有面吃啊？
0: 面条更好咽下去啊。 吃吧，吃饭啦！我要看着你吃，吃好了还有。

0: 陈毅，陈毅，
1: 朱总司令，毛主席，
0: 副院长，
1: 总司令，于建雄，阮芝，我在这里，跟我来吧。 这里，这里。

0: 才艺了。
1: 忘了哪个，也忘不了你。没有你，哪里会有珠宝？
0: 想不到你还送馒头给我了。心急，方可抽笼。
1: 存在你这里的，要还的。嗯。傻子年纪了，还哭鼻子。
2: 陈一同志，你现在情绪要控制一下，眼泪水不好再流下来了。
0: 你们讲得轻松，你们一起走了，把我留下来。你们讲过的，我们三个永远不分开的。
2: 只是暂时分开，我们要一起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在北边的战场等着你。
1: 如果你很想跟我们一起走，我派一个排的战士抬你走，我再去跟李德伯古他们讲，恩来不会反对。
3: 你不要再讲了。哎，
4: 不要动，不要动。
5: 听说伯古

0: 要向中央打报告，准备在党内处分你。
1: 我不是不愿意留在苏区工作，有我在这里，你们两个会更放心一些。

0: 睡觉打呼噜，于建秀的呼噜打得最响了。
1: 我每次来看他，他都会跟我讲你们在一起的故事，眼泪水可流了不少，还总要问我你们会不会来看他。
2: 哪里会不来看你？你是不晓得，润之听说你炸伤了腿，是直接冲到了我们的会上。
3: 毛主席，毛主席，快快救救陈毅同志吧！
4: 陈毅，陈毅怎么了？
5: 润之，
4: 恩来，下命令，快救治一下陈毅吧。
5: 陈毅同志的队伍遭到伏击了。
4: 今天早上，他去视察前线阵地，敌人又发起了攻击。他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整个右腿被弹片炸伤，全无知觉。
5: 他现在人呢？
4: 已经被送到了副院长的红色医院。
6: 他那里所有的医疗器械已经打了包，无法立即手术。副院长讲，他的伤很严重。但是如果要拆开打包的器械，必须由你签字，赶快签字吧。
7: 这附近也有医院，可以请他们过来为他治疗。打包好的东西一律不许再拆开，况且这些东西今夜就要提前运走。
8: 红军医院的设备是最好的，副院长的医术也是最高明的，立即拆包为陈毅同志手术。我会负责把拆了包的器械再打回去，不会影响他们今夜运走。
9: 朱德同志，
5: 陈毅同志是我军不可缺少的将领，必须救治。有任何问题，我来承担。
1: 毛主席那天奔进院子，拼命喊我：“
7: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
3: 毛主席，
7: 签字了，快拆包吧！
3: 拆开八号包，给病人手术。
10: 是。
4: 副院长，
1: 据我判断，陈毅同志的右胯骨应该是粉碎性骨折，
4: 无论粉碎到什么程度，一点骨头都不能少，一定要和从前一样。
0: 这次的死，总是要我来读嘞。
11: 对呀，你读的比我写的要好，希望你再多写几首，让我给朱总司令也读读。
0: 好，我一定要写的。
12: 只可惜那天你后面再写的那几首诗送给建兴同志了。
2: 润之哪能看不出你的小心思，他又重新给你写了一份，还有一首新写的，也带给你了。
0: 这首就是新写的，《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是你在会昌调研的时候写的。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点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

0: 可是我在他们气头上，突然问一句话，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几乎同时怼我。
1: 所以才是猪毛嘛。我真羡慕你们这样的革命友谊，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2: 你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几年前我们进长厅，恩来就认准了你这位老朋友。
1: 只是因为信仰，必须要尊重，不敢和你来往的太密切。
3: 徐特立先生送给我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每天必读的圣经了。嗯，
4: 副院长，哎，你们这一路上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危险，不可逾此。
3: 放心吧，毛主席，任何艰难险阻，红军医院都会在。
5: 报告，
3: 毛主席，中革军委到处找朱总司令，听说李德同志发了很大的火。
5: 于杰兄，你赶紧回去吧。你一定是没有跟他们请假。润之兄，你也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养伤，跟你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
1: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6: 别信了，副院长。
5: 润之兄，
6: 你以后再行事，不要献给玉阶兄徒，看都不要给他看。
5: 再找一下，你不过来，我们不找。

你之前写的全漏。你们离开的日子，我还用它来鼓舞精神。润之，润杰兄，我现在真想再看到你们两个拌嘴。副院长，你是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好凶哦。

0: 是恩来早上送来的，他知道你昨天又是一夜没有休息，没让我叫醒你。他讲，很快就要出发了，风餐露宿，你现在的身体会吃不消，还有这包金鸡纳霜。
1: 这件大衣是恩来三年前从上海来这里，他父亲让他带上的。这包药也是中央分派给他用的。他的身体一直是有问题的。
0: 恩来希望我跟他们的队伍撤离，我坚持要跟你们一起走。恩来同意了？没有，他说这是命令。
1: 这个命令是对的，子晨，你跟他们一起走，我更放心一些。你放心，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你真倒下了，谁管你？每个战士身上都压着沉重的辎重。你放心，我死不了。
0: 也倒不下，有药了。你难受，我先吃上它，保证躺不下。你哪里舍得吃？这一路上，一定有战士跟你得一样的病。你舍不得自己吃。晚安发坑陈老伯开的方子配好了，算下来，可以够20几个人喝10天的。

0: 我们都去山上了。
1: 康克星跟我一起去的，他讲，朱总司令让他这几天要多来找我，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0: 你是锦冈山上的女子，我谢谢柯琴，更要谢谢你，在我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来帮助我。子辰，现在有些后悔了吗？
1: 你是锦冈山上的女英雄，大家都很爱戴你。想不到，这样的话不要再讲了。我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你干革命，穷苦人就会有活下来的希望。能够嫁给你做婆娘。
0: 死了都会笑出来，我妈也赞同我这句话。她哪里会晓得，你会越走越远呢？秋白，我努力了。
2: 非常遗憾，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的身体的确是队伍上的包袱，不应该请你跟他们开这个口。不是的，你不是包袱，是我党难得的人才。我去跟他们讲，不仅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党。
0: 需要你，虽然你来了不久，这里的图书馆让你办得红红火火，许多人听你在那里讲课，听得都入迷了，有的跑了几十里路过来的。
3: 是你一直在帮助我宣传，时刻都在鼓舞我。我晓得，你们走后，这里很快就会沦陷。 你放心，我会革命到最后一刻。只是不知道我们以后能否再相见。如果不能相见，那便是永别了。
0: 秋白，
3: 你听我讲完，我想讲，你要记在心里。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 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润之，祝革命胜利成功。无论我怎样遭遇，无论碰到任何逆境，其心。
0: 可表天日，绝不做叛徒。秋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心。恩来、朱总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只是你，不要太悲观。
3: 他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早已失去人心了，一定会很快改变。我会为此努力奋斗。人生最高抱负，在求大于真理。
0: 我们虽然已不再是青年，可我们的心依然似火，
3: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0: 你不要拒绝，一定要去。待我们北上抗日回来，我要看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子珍又给你做了一些糖饼，泽民又搞了一些白糖，还有新鲜的蔬菜。 等一下就给你送过来。
1: 来了来了，
2: 泽明，
3: 秋白先生，我是来跟你用它换诗集的。

0: 先生，
1: 我人质，
0: 现在就开始收拾了。不是过几天才离开吗？
1: 我把这些书整理好，哪些留在学校，哪些放在这里的图书馆。那边房子虽小，可过去读书的人不少。这些书跟着我走南闯北，也是辛苦他们了。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先生，你若是实在不想离开，我去跟恩来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无论先生在什么地方，都会是平安的。
1: 哪里的话，你讲过的，要执行命令。已经大势所趋了，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老夫我不敢，也无法预测。润之，几年前我们在汉口，我多次嘱咐过你，不要像独奔，看到枪口硬要撞上去。此时我不这样想了，是枪口也要撞上去。
0: 明白，我会时刻掌握队伍的行动路线。我讲过的，只要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倒，哪怕是杀身致命，我都不会在乎。
1: 想过的学生，如果哪天王明惩罚你，把你送进牢里，我陪你去坐牢。出了牢房，我们一起去做先生。无论如何，我们要保住中国革命的血脉。
0: 先生，这个刘伟先生，你们四位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倒下。一路上风餐露宿，很容易招上虐蚊。
1: 一定是恩来拿来送给你的。听子珍讲，你的疟疾一直没有康复，而且最近发病的频率更高了。不要留给我们，拿回去。
0: 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一路上心会不安定，心不安定更容易倒下。
2: 荣焕，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扩红了10000多人，难怪毛主席经常会称赞你。他一直讲，宁都会议因为他让你受了牵连，心里很难受。我也要向你道歉。
3: 周副主席，不能这么讲。我们一路跟着毛主席，他总是在讲，只要我们的信仰在，多艰难都要走下去。他受的委屈太多太多了。中央对他不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毛主席正确。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对中革军委让毛主席率中央队队伍撤离是有意见的。
2: 知道，彭德怀、林彪都对此提出了意见，还有很多写条子过来的。荣焕，
3: 周副主席，我们都清楚，毛主席讲，您现在很为难，应该是最

0: 难的时刻，不让我们多讲话。
1: 泽民，你这个十五大队的大队长，一定要做好筹粮筹款的工作。有事情，多向林伯渠先生请教。你的这个队伍，是负责整个红军的全部补给。无论如何艰难，也要确保几个军团的吃饭问题。
2: 中革军委的供给
1: 更要保证。恩来、朱总司令，中央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在他们队伍上。
3: 我们中央队
1: 不要操太多的心。十天前，辎重队伍上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在炒米了，够吃了。
4: 你们只是炒米，几百里山路呢？
1: 当初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从文家市上井冈山，在罗桥山脉走了20几天，都是吃这些，最后连炒米都没得吃了，不是也到了次品？
4: 你的疟疾还没有好啊？
1: 不要讲这种话。你去查一下，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给他们检查身体的副连长院长讲，很多查出毛病的官兵都不让医院向队伍上报告，就怕不带上他们北上抗日。
5: 你的八军团都是新扩红来的战士，让你从右翼撤离，还要协助红三军团彭军团长作战。古龙岗向北这条路虽然现在看安全些，但蒋介石一旦知道我们转移，会设下重重封锁线。听说你们那边最小的战士只有15岁，我的意见是，年纪太小的就不要带他们离开了吧。
0: 做过工作了，毛主席还跟他们讲了话，没有用的。他们一听说是去援助彭军团长的红三军团一起北上抗日，都激动不已，哪个都不肯回去。如果能多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就更好了。新来的这些战士几个月前就开始训练了，战术技巧没有问题，他们平均年龄17岁，都是打仗的苗子。
5: 知道知道，可是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执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会拨给你们一些。现在彭德怀、林彪都希望多增加一些武器弹药，
0: 要先支援他们。中央纵队能否突破敌军的封锁全靠他们了，我们会尽量克服的。我走了。
5: 荣桓，一定不要跟我们失去联系。
0: 明白。
6: 如果这样搞下去，我担心北上抗日的目标会越来越远。明明老蒋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他们？
7: 扬长避短的道理他们不懂吗？恐怕这一次我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8: 大哥，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这是朱毛的军队。
1: 不要再乱讲话。你们两个，我要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中央决定的事情，无论是否切合实际，一旦传达下去，只有四个字：坚决执行。不要讲任何话，一个字都不准讲，心里也不许有怨气，因为有了怨气必然会影响你们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还要去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这个时候我要讲这句话了，你们是毛泽东的弟弟，贺一、钱希钧也要做到。
6: 明白
4: 明白。
1: 泽坦，中央决定把你留在苏区闽赣边界打游击战，是件好事，也是一段极端艰难的历

虽然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离开了这里，但是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苏区的。你现在是独立师的师长，讲心里话，我最最舍不得的和放心不下的，就是乡亲们。 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牺牲最多。没有敏感的乡亲们，哪里有我们啊？

0: 这个手表留给你和何姨的吧，就说是他的暗龙哥哥送给他的，希望他快乐成长。
1: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峡谷嫂子牺牲，你们几个月才让我知道。俺龙走了，我今天才知道，我还是不是你们兄弟？不要吵，
0: 是我不让泽明讲的。你跟你峡谷嫂子的感情最深。
2: 自然也会牵挂三个侄子。安龙刚出生，你抱他的时间最长。安英、安青看着弟弟离去，一定伤心至极。安龙走的时候，安英8岁，安青7岁。
1: 峡谷嫂子牺牲，就该听我的，立刻把他们接过来。
2: 怎么接得过来？安来从上海过来，一路都要乔荣打扮，还要有各个秘密联络点的接应，三个孩子怎么带得过来？那如果安英、安青在生病呢？难道大同幼稚园的医疗技术还不如这里的副院长他们吗？上海大同幼稚园在中央地下党组织转移的同时就停办了。 孩子们被分在了上海的各个地下党家里，安英、安青分到了一位叫董建悟的牧师家里，但是他们家里也有几个儿子，吃饭问题很大，经常会饿肚子。安青性格内向，经常会受些委屈。
1: 怎么会受委屈？他们不晓得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吗？不晓得。
0: 在上海幼稚园用的就是化名，他们家很好，小孩子嘛，非常时期，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感谢这位董牧师，泽民，不要再讲了，记住我的话，回去工作。
1: 为什么不讲？两个孩子是不是又出事情了？失踪了，在董牧师家里。
0: 住了不到半年，
1: 什么？
0: 没有人去找，2年多了。怎么会不找呢？恩来已经派了太多人去寻找了。我们要相信暗影，他是跟着母亲一起坐过牢的。他讲过，要拿起枪杆子为妈妈报仇，仇没有报，不会死掉的。 更不会失去弟弟安青。

0: 这件长衫是你侠姑嫂子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料子是父亲杨昌济先生留下的，你替我保存好。等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还要继续做先生。
1: 有家，有家，快进来！泽坦，有家来了。有家，不要下来了。我只请了15分钟假，刚刚听说你不跟我们一起走，我来跟你道个别。我会给你写信的，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你要活着。有家。
2: 你也要活着，不要忘记，你身上有我的血。嗯。

0: 让朱毛一条生路，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留下地方民团把守。我们的探子回来报告，红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一带落脚，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四川。他们已经突破了前几道封锁，目前人困马乏，伤亡剧增，已不是当初的下山猛虎了。
1: 那我们对朱毛红军的第四道封锁还要不要继续了？
0: 当然，当然要继续，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干。如果朱毛从灌阳、泉州一带突进，那么必定会经过湘江的西区。
2: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0: 不放过他们，我们就挺不了几日活头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朱毛配合我们，快速通过泉州。
3: 据情报人员汇报，红军已经不是朱毛说了算的红军了。
0: 哼，又是个德国洋顾问，他的脑袋怎么比得上朱毛的半个头？如果朱毛没按照我们的计划过泉州，何健就会进去消灭他们，泉州就不是我们的了。朱毛很可能会葬身于此地。
4: 我们也只有落入老蒋的圈套，殊死一搏了。他
5: 这是真杀人假抗日啊！他以为跟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就不杀他了。妈。
6: 希望你们立刻转移。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失败了，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5: 你爸和有田、有家都走了，
6: 一定是都走了。蓝营他们担架队已经向松毛岭进发了。
5: 不转移，跟指挥书记讲，请他放心，我们不会有事情的。这里管事的保安局长，几个土豪的伙计，都来为他们主子定了我的刺绣。我走了，更会被怀疑。这里的联络站不能丢。
6: 好，妈，那你们保重。我要去上杭的联络站集合了。 可能会有重要任务，行，去吧。归莲，
5: 哎，
6: 妈跟几个娃就拜托你照看了。
5: 放心的去吧。
6: 指挥书记讲，让我这次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蒋介石把我们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的你只有在这里。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嗯，知道了妈。桂莲，哎，到厨房给你嫂子带几个馍走。文英，
1: 哎，妈，
0: 你是长嫂，长嫂如母，妈的身体你知道，你要活着，
1: 嗯，活着。

0: 绝山部距泉州30里，距我们的渡口50里。敌军的刘建旭部和薛岳部正在向绝山部的两侧行进。
1: 给一张兵马令，死守绝山部。

0: 季鸿昌解决了吗？朱毛啊朱毛，你是害我白崇禧啊！我让了你泉州，你不赶紧过去，非要往死路上撞。
1: 何健进泉州了？
2: 不但进去了，还封了剿匪总司令。
1: 老蒋，这是故意在给我们亮牌。
2: 他还杀了季鸿昌，我们这几万精兵经不住老蒋折腾，否则明天的我们就是今天朱毛的下场。服从吧。
1: 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彭德怀的三军团。
2: 老蒋的电文上只有四个字：围追堵截。

你们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界首以东的决山铺。决山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把指挥部设在山头上没有问题，便于指挥。如何部署兵力，由他掌握。但是界首西岸是前沿，很关键。还有，大部队过江的浮桥，应该是你们一所。

0: 这些军团上，要早一些派人过去，蒋介石的轰炸机很快就会飞过来。
1: 明白。
0: 同志，把这些药带过去，你们军团上，赵尚军有文的战士得较多。
1: 毛主席，
0: 拿上。你们是前沿，跟林彪讲，如果我老毛无力改变目前的局势，请他理解，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伤害

0: 听我的命令。泉州，我们拿下了。这只是个屁。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共产党
1: 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
2: 连个尸首都不让他们滚过湘江。
0: 想立功，拿下林彪的脑袋。
3: 是。
4: 岳父大人，我们还是要保存些实力吧。
0: 为什么要保存实力？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搞土地革命，让我何家祖宗颜面扫地。我在井冈山围剿朱毛没有得手，让我在老蒋那里沦为笑柄。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
5: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8 и 9 корпусам образовать колонну и 4 колонну. Воин в горы Сен-Фен. И после по накружную дорогу Синьян-Гуанми.
6: 李德同志，我们是否再研究一下？我认为这样不妥。
7: 我也认为不妥。
5: Да 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изучать? Неужели вы мне не доверяете?
8: 赶紧发出去。
9: 是。
8: 你们不要认为李德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是共产国际派给我们的军事顾问，可能错吗？朱总司令，你就更不要多嘴了。我们三人团是经中央认定的，没有你。
10: 是啊，你们讲的对。
11: 朱毛
10: 在这里给自己选了一块很好的墓地啊。林彪在这里，这里是彭德怀。两边还有杂乱的小股部队，后面是一个团一个师，我看就在这里安葬他们吧。嗯，传我的命令，给空军司令发电，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3: 是。
10: 给白崇禧核舰发电，要他们好好领会我的意思。需要部队，我派一些过去。
8: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伯国。
12: 冯叔讲十八台，
13: 伯国，马上回话。
12: 冯叔讲十八台，
13: 回话。
8: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伯国，马上回话，马上回话。
14: 报告，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来电。
8: 耶。
14: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连续攻占良泉一上，突破敌人封锁，赶往新区与主力会合。
15: 彭德怀军团长正率四师向建守南的光华路行进。
16: 报告，八军团来电。
8: 耶。
16: 八军团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在兴国县古龙岗北正在阻击蒋介石调动薛岳的小股敌军。
17: 报告，九军团来电。
18: 九军团向永明行进途中受到贵军阻击。
5: Только вышли уже заблокировали. Прикажи им немедленно выйти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ам нужен левый и правый фланг.
3: 是。
8: 不要发！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去挡枪眼！中国革命不是由你说了算！
19: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还追过来了？
8: 这是红三军团，这是红一军团，这是左后翼的红八军团，这是右后翼的红九军团。你还有心思和他？这是后翼冯叔角的十八团，还有，这是守在后卫的三十四师。中间是你们的中革军委队伍，再往后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们的中央队，让这么多的军团保护着我们，你这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湘桂两军加上中央军50万，他们的武器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这口棺材我们的战士开不动。
19: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马上回你的队伍去。
8: 伯国同志，李德同志在他们本国在战略战术上也许是个天才，可我们是在中国，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应该总结了，不能再往北走了。他晓得蒋介石在打什么算盘，他晓得为什么白崇禧何健像疯狗一样在咬我们。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好了。
20: 对，昨天晚上我们的人也发来了命令，
8: 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立刻转兵沿萧水西岸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继续创建根据地。
5: Если вы продолжите его слушать, я клянусь, я уйду отсюда. Неужели ваша партия настолько слабая?
8: 他在讲什么？
21: 他说：“你在讲话，他就走。”
8: 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

0: 我们中央三人团无需再讲，我们转移湘西是为了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共同抗日。我们要尽快会师，这是我们中央三人团的决定，你必须服从。你也同意了？2:1，少数服从多数。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要求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
1: 我们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王明同志支持李德同志的意见。
2: 博古同志、李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希望你们尊重一下我这个苏维埃主席的意见，请将中央队的辎重卸掉吧。这样的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这几个军团的重大包袱。我们晚一分钟过湘江，这几个军团就有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
3: что за бред он несет？
0: 你的这个建议不能尊重，这是我们苏维埃新中国的财产。你们走得慢，加快点步伐吧。就这几天，少睡一些。
4: 你讲的大清教，让你扛个大铁锤，加快步伐，做做试试。那些财产是战士们创造出来的，他们有能力再创造。
0: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出去。不要以为这个军队是你们创建的，就可以指挥中央的工作。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难道你不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吗？
1: 润之，回去吧，没有用的。他们让我签字，我只好签。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Ты должен мне довериться.
5: 他说让你相信他。

0: 人质，本来少走大路，我们往湘西的这条路，蒋介石很清楚。红军的棋子，你先收起来吧，目标太大。
1: 好，我跟他们讲。人质，你要保重啊。
0: 我听说，你把给你准备的药都给战士们吃了，你也要吃啊？他们比我更需要。
2: 听我的命令，60留守，40武士，撤出阵地。
0: 50师直奔新区设防，40跟我去接收以南阻击左翼扑过来的桂军，必须确保打部队顺利过江。军团长，这里就留个6师不行吗？
2: 我红三军团就没有不行两个字。
0: 军团长，这样分配兵力，不符合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2: 你给我闭嘴！老毛不讲话，只有执行。跟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的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我们。如果有的战士想不通，让人回家，不许阻拦，留下武器，从后山走。明白没有？

0: 给委员长回电，他的想法就是皇帝的圣旨。他想在什么地方安葬谁，我们就让他在什么地方断气。
1: 是。
0: 刘建勋，
2: 有。
0: 王东元，
3: 有。
0: 李觉，
4: 有。
0: 陶广，
5: 有。
0: 韦素忠，
6: 有。
0: 彭伟人，
7: 有。
0: 陶良进，
8: 有。
0: 陈光仲，
9: 有。
0: 罗帆英，
10: 有。
11: 这十位大将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12: 明白。
13: 干去吧！
14: 是。
15: 炸！
16: 炸！
17: 郭团长，郭团长，
18: 团长，
19: 在我们后方有湘军三团车要来了。
4: 混蛋，王八蛋！
10: 留下你的营阻机，
5: 是，
10: 成我有，再呼叫迅速前进，到达后立刻用能发电。
5: 明白，
10: 这样，
5: 这样，
10: 这样，
5: 三军的战马背战斗，
10: 战！
5: 我的命令，我所把他们打回来。
10: 妈，这么多天没有给你写信，儿子不孝。 我们现在已经战略转移了，北上抗日，中革军委命令我们，要不惜代价破坏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到了角山，在林彪军团长亲自指挥下战斗。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的，跟敌人拼到底。在我身边倒下太多的战友了，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你也不要难过。你的儿子是为革命赴死的。
15: 我会有尊严的死，你让爸给我多做的那顶军帽，我一直揣在怀里。这条路大家齐心协力，过了这个口子就安全了。这，
13: 老包，你怎么才能到这里啊？让我多跑了50里。
15: 你没看见吗？他们炸我们，不能走大路了。
13: 抗日这些重甲，我怎么跑得快呀？
15: 老包，加倍，把这些东西全部扔掉，加快前进速度。
14: 不要下脚。
15: 老包，第54反围剿失败，还不到一个月，又牺牲了几千人，干脆一枪崩了那个洋鬼子，我担责任。
14: 危难时期，堵住你的嘴巴。如果大金无法改变，只能往前冲。
15: 快把金五师进入新区的计划给我。
14: 对，他们准备在大桥村谷里头设立统一阵地。
15: 可以，
14: 那里离南马渡桥10公里。 周围丘陵多，草木丛生，但是要抢在桂军到来之前7号攻势。估计白崇禧的15军几个强力师都会过来，指挥的应该是他的军长夏威。一个天佑将，让他做好准备吧。我老毛，对不住将士们，我们一定加快速度前进。
15: 嗯，
14: 你要去的界首南有个三官堂，我们在那里歇过脚，应该可以看到渡口。
15: 老婆，去吧。
14: 是。

声音。

派来的探子。

0: 你们保证是撞上岳文了，这一路上都有。这没白天没黑夜的，真不容易啊！
1: 再废话，我埋了你！
2: 我埋他没功夫，天亮之前交给罗局长处置。
0: 不去，不去处置。我不是何建派来的探子，是逃兵，逃出的几十个都跑散了。
3: 我药来了。这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金鸡蛋，说来快吃着。
2: 不吃了，快过去了。
0: 毛主席他不是土匪吗？
1: 活埋，现在就活埋。走。
2: 成武，赶快把药给战士们送去。
3: 就是这两个探子，走，跟我走。
0: 哎，起来。
2: 罗局长，他们是逃兵，想回家了。
0: 来不及了，天一亮他们就全打过来了。只要你们保证我能回家，我就跟着你们打。他们把我从家带走那天，三枪托子都打到俺娘眼睛上了，两只眼睛全是血，眼珠子是流不下的。俺娘为我守寡半辈子，你们袖手起义，俺娘是妇救会主任。
2: 你呢？
0: 三娃子不会说话，从湘潭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他们家的地也是你们给分的。
2: 你们是从湖南湘潭来的？我死地领地，何坚在长沙杀害了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还残害了朱总司令的夫人吴若兰。你们再敢打，就该活埋。
4: 传我的命令，派夏威前沿去督战，对彭德怀要狠。
5: 是。
6: 老蒋的中央军要入桂了。
4: 他想得美，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姓蒋。全体都有，给我守好三关要道。
7: 是。

0: 哪里还不到四千人呢，心绪不好受啊！魏军的几个枪也是，该动过去了。嘉强，嘉强，战士们，该出发了。
1: 嘉强，
2: 润志，我们这个破棺材还要让战士们抬多久？
1: 这些破东西不让卸，还有将近200里的路才能到拉江边上。你算算，这中间还要牺牲多少人？我让他们理论去，原来我还很相信他们，现在我错了。
3: 是，
4: 王嘉强同志，
1: 我们永远是建立一根据地，这永远是在创造这些。

中华慈悲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不要再讲了。现在的战士需要的是。

毛泽东同志，你应该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了。

0: 40公里，大家都在走，不差那几十公里。毛泽东对你没办法，别提你。
1: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мне нужно доверять. Я изучал фэншудяо.
0: 他讲，他调查过。这条路我们走过，尹德同志，我们晓得你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不是来害我们的，是来领导我们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可你要听听我们的意见，不会伤害你的权威性。不要再派34师来丰收脚了，让他们在凤凰湾会合。
2: 是不会错的。если ваша армия такая смелая，то почему направили меня？мне не нужны эти привилегии。他在讲什么？是不是要离开？переведите все。他讲，如果我们了不起，共产国际就不会派他来了。润志。
0: 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你身体不好，带着中央队已经够艰难了。你那里有被炸伤的战士吗？我们算树林子草，我请求你们再商量一下，把辎重卸了吧。那些抬辎重的战士们实在是太艰难了。我再向你重复一遍，中革军委的指示，没有中央的命令，再艰难也不允许你们扔掉一件物资，不要再到这里来了，躺在担架上好好休养。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英勇顽强的军队。蒋介石的第4道封锁线，我们一定能够冲破。报告同志，执行命令吧。报告同志，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就可以随便流血牺牲吗？你算一算，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了？毛泽东同志，难道你要来当这个军事顾问吗？如果共产国际信任你，王明同志相信你，不用多讲，要革命。
3: 就会有流血牺牲，绝不是随便牺牲。
4: 报告，把军团滚入黄主任来见。
0: 毛泽东同志，回去吧。
3: 后面左右两翼的八九军团，大多都是些娃娃兵，没有作战经验。 结果应该是打散一部分，牺牲大部分。你们不要再走大路了，受伤的战士已经不少了。
5: 这件事，他判断对了，八军团走散了。
6: 他讲的事情很少错。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我知道你生气了，我检讨。
1: 快跟上！我没有复习，恩来、朱总司令都没用。

0: 仅一个昼夜，禁区的红五师伤亡惨重，依然在第一道防线坚守，但寡不敌众啊！敌人随时动会，突破我军的防线，请中央纵队加速前进，往秦中前进，才能确保大部队夺江。
1: 是。

0: 丰收角的十八团呢？怎么没有消息了？这是昨天的，连续发去警务电报都没有回应，打电话给彭德怀，他也没有十八团的消息。
1: 车牙子们，丧尸四师走到哪里了？怎么也没有见到他们的电文呢？
0: 应该还在路上。你们发过电文吗？
2: 李德跟博古通知下，让他们快赶路，暂不联络他们。
0: 胡闹！
1: 丰收角的十八团昨天就面临失守，有这么久没有他们的音讯，显然是被贵军包围了。再让三十四师跑过去，那就是送死了。你看，可以让三十四师停在道县这里。同样是三关要道，春芽子的这支队伍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构筑防御工事也迅速。你快回去，把这个建议提出来。 马上发电给春芽子。如果有十八团的消息，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立刻把他们撤出来。还有，再给荣焕发电，把军团不能散，还要找。
3: 未知，
1: 你放心，这个方案他们应该接受。待会去给他们看，这个画的详细些。
0: 朱总司令让我带给你的，给。谢谢。恩来，我心里明白，你和朱总司令都很难，再难，再难也要坚持。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战士过湘江。

0: 我们要守住规矩，
1: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0: 朝我的方向去，规矩已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准备战斗，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通道，不许任何人给我挂钟塞。
2: 是，准备战斗。

0: Для начала свяжись с 34-й дивизией.
1: 给34师陈述相发电。
2: 是。
1: 让他们停在窦县，快速修筑工事。
2: 是。

找到70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 他们还在寻找。

0: 我孙子也是铜镜，我孙子也是铜镜，阿婆，留着自己吃吧。你吃啊，阿婆。
1: 伦芝，向你们的心意，收下吧。
0: 收下吧。
2: 营上的干部，每个人拿出一块银元，把乡亲们手里的东西换下一些。
3: 请按下关税，请按下关税。
4: 小吴，
5: 到，
4: 把我们口袋里的钱送给阿婆。 阿婆，请你帮忙补贴这里的红军家属，钱不多，请你们原谅。

0: 乡亲们，不要失望，我们打了败仗，让你们心痛了，我们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把孩子送给我们。
1: 快打住吧，我们得你回来过大年。
2: 兄弟们，明天晚上我们忍一忍，谁敢团，是红军团长六师的精英团，我大喊我得已，中国军委不会派我们过去。
3: 为什么他的兄弟们没放下？为这个中国军委，现在就可以劳驾。
2: 他们，你给我站住！
4: 再给我胡说，我车上你的侄儿师长，这些客家兄弟可都是冲着老毛来到红军的，如今他们输了，你忍心逼死他们呀？
2: 小宝威力，快走吧！是。
3: 给中国军委发电，我们还有40公里到达红渡桥。
2: 报告师长，
3: 刚才突然两个电报机都中弹了，正在抢修。
2: 快修！是。

0: 曾营长的十八团在凤雏角前两天就失守了，现在可能没有人了。如果朱总司令没有签字，我调动三师四师过去，损失会小很多。
1: 朱总司令不签字，他们也有办法调动。程伢子一定会执行命令，只怕他们过去了，就出不来了。三师四师。
2: 都是你妻子弟啊！你总是要担心，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呢？身体垮了。
0: 是啊，无力回天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睡觉，尽快
3: 追上前面的队伍，
0: 少牺牲一些。

0: 我们去了，被敌人包围了，一层一层的。陈队长，
1: 你带着兄弟们在这守着。
0: 好，
1: 老韩，跟我来。
2: 是。

0: 全团牺牲了。报告师长，电报机修好了，请指示。
1: 给中国军委发电。我们已经到达封竹角，请党中央放心。
2: 请毛主席放心。
1: 34师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守住封竹角，确保大部队过江。

0: 这是我们的命令。
1: 一个军的兵力太少了，命令张震速奔渡河将河桥。
2: 是，
3: 准备战斗。

0: 也许这是我们团营连长最后一次集合。兄弟们，为了这个凤兽角，彭军团长的六师十八团全体之战员壮烈牺牲。现在我们的任务必须牵制住在这里的三万贵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出凤兽角。听我的命令。
1: 三十四师，三个团，团长战死，团参谋长顶上，团参谋长战死，一二三营营长按顺序顶上，营长战死，一二三连连长按顺序顶上。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三十四师的耻辱。
2: 是，为苏爱系统国留一线后勤。

0: 陈师长，一，请转告统军团长，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掩埋十八团牺牲的烈士们，只能全部安放在枫树角背后的山上。待我们任务完成，一定安葬好他们。二，请钟阁军也放心，请毛主席放心，有三师四师在枫树角，绝不会放过一个追过去的敌人。希望大部队和八九军团尽快过江。
1: 白手起的增援部队正在向枫树角集结，预计一天内到达。
2: 所有的新式军事机构在敌人区。

0: 动作太慢。给白崇禧合建发电，让他们迅速消灭界首林彪、彭德怀东南两侧的共军，快速突破他们的前沿，决山铺、新墟两地。
1: 是。
2: 委座，我们该派兵了，现在是消灭朱某最佳时机，再错过去，统一湘桂粤的机会就不好找了，后面还有日本人。
3: 昨天夜里十几个师就走了，
4: 什么冯树角还没有拿下？不是说他们一个团的人都死光了吗？
5: 他们红五军团34师进来了。
4: 34师，陈树湘的队伍
5: 有7000多人，
4: 迅速消灭掉。
5: 是，该上的装备我都用上了。
6: 妈，我们红一军团20师的第6团和1师的第2团抢先来到了大平渡口，为中央总队渡过湘江，架上浮桥。湘江有100多米宽，这里的老百姓把家里的船、门板、所有的木头都送过来，搭建这两座浮桥。为了加强架桥的力量，彭军长又派来了红三军团40师第10团的营长张震。
7: 连营长，红三军团40师师团张震。
6: 只听说他做宣传工作很厉害，我哪里晓得，人家从马日事变就拿起了标枪、鸟枪，跟清宫的敌人作战。妈，也许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也许这封信不会马上收到、看到，早晚看到就行。我也替几个弟弟的妈说一句，我们能做你和爸的儿子，

我相信你。

0: 一步，杀！
1: 是。
2: 婶子，
3: 西小姐，兰燕怎么了？

0: 太惨烈了。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把守松毛岭，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战略战役。七天七夜，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牺牲的战士，四千多人牺牲，都是我们福建子弟。
1: 兰英啊，你走的时候说要回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我和你二嫂做了鲤鱼饼等你回来，我们也盼着你回来呢。

0: 情况。他在撤离去中富村之前说，希望我们尽快安葬来伊妹子。现在敌军已经进入我们这里了，敌人一旦知道家里痛苦，谁都保不住了，联络站也没有了。
1: 我们娘几个怎么安葬妹子呀？总要等大嫂文英回来吧。
2: 文英一时回不来，她去南昌取情报，你在吉安的彭军长送去。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走了，生死未卜。
1: 妈，
2: 我没讲，也不想讲。文英总算把情报送出去了。桂莲
1: 啊，
2: 你到街上找家铺寿彩店买一个好一点的棺木，再请他帮忙找几个人，我们把兰英安葬了吧，让他跟有叔埋在一起，让他们做个伴。
0: 我跟你一起去，我这里有钱，15块银元，罗炳辉军团长给的。
2: 不要，兰英是为革命牺牲的，是无价的。你把钱交到组织上。桂莲，盒子里拿上钱去吧。西东，你满身是血就不用去了，回去吧。谢谢你把兰英给背回来。松毛岭离这里有近百里路呢。
0: 是几个姐妹一起背的，我等送完兰英妹子我再走。
2: 真对不起你，妈老说你，也对不起有家。其实妈心里是喜欢你的。
0: 兰英妹子知道你心里喜欢她，中秋没有回来跟你一起过，她还掉眼泪了。
2: 这是我结婚5年多，她爸从广州给我买的衣服，没穿过几回。

0: 他们的增援部队应该是都到了，白崇禧的武器装备是最强的。夏威是个狠人，红一红三军团又要失去很多战士，春芽子的三十四师更让人放心不下。
1: 报告！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前面有战士犯病了，打靶就快走不了了。
2: 快把药给他们吃上！
3: 是，
1: 有药了，有药了！
3: 原地休息，吃干粮。
1: 原地休息，吃干粮。
3: 原地休息，吃干粮。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的你只有选择你。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

0: 全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0: 我去渡口，
1: 老婆，老婆，此时火力已经爆不通了，现在调过去，大部队没有道路了吧？

0: 这孩子前几天就要自杀。
1: 老婆，如果我是你儿子，你愿意让我多留红军吗？我这个辞职连个脸盆子都不如，快让太后的战士把毛主席马上的屋子卸下来，
2: 太上。

I've got to do this!

我理解你，这么年轻，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来担当重任的难处。你依靠李德这个指挥家，也不能算错。但是你们指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纸上谈兵。刚刚有个战士，为了保护那些所谓的财产，被那个破铁骡子砸得双腿骨折，最后滚进悬崖自尽了。有的战士已经泪吐了血，他们难道不是你的战士、你的兵？

0: 还要写自重，一定要写，否则我老毛不干，带着队伍就地打游击。我只给你5秒钟的考虑时间，只要你表态，恩来不会反对，2-1有效。谢也不分铁制自重，英超机不能写。
1: 毛泽东，你们必须给我尽快请早的过江，否则我撤了你的职，
0: 撤我？你讲的不算。
2: 中央队都到什么地方了？
3: 前面上面有脚。
4: 报告军团长，武川、李道平就被电话截图了。

0: 给白崇禧合建发电，问问他们是不是要自己躺在这块墓地上？是。
1: 委座，先不要吧。共党已经死了不少了，他们的剿共精神也还算忠诚。
2: 要加强他们。哼，你加强，你加强算个屁！
3: 再派援兵，拿下横刀淮的四师、五十六师，扫平陈树乡的枫树桥。
4: 是。
3: 要限定时间吧，朱毛应该快过江了。
5: 委员长，老子应该加强你。哼！白花，你怎么回来了？
6: 总司令，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吧。
5: 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死，兄弟们都打怕了。
6: 又跑了多少个？
5: 他们几个团的人都跑了，说你给的钱太少了。
6: 你是回来要钱的？ 蒋委员长刚给他二十万大洋，都给你们。传我的命令，杀一个共产党，将十块大洋。
7: 是。
6: 岳父，如果这次不能剿灭他们，退路我们还是要留的。
8: 不消灭朱毛，哪里有退路？
6: 他们的老婆都是我杀的。

0: 军委过江了吗？
1: 应该过了。

0: 毛泽东快到江边了。
1: 是。
0: 他们的浮桥应该在这里。
2: 伟作，今天凌晨空军司令部已将几乎所有的轰炸机都调到了这一带。
0: 轰炸机挂弹需要很长时间吗？

家。

辛苦我等的厉害。啊，喝口水啊。

是你爸，还是有家有田啊？这几天，我的眼前总是能看见一片片牺牲的战士。他们不是北上抗日了吗？为了他们抗日，宋茂林、瑞金已经牺牲了太多人了。

0: 我们是去杀日本鬼子了，他们是在哪里呀？怎么就没有消息呢？
1: 一定会有消息的，也许正在路上呢。

兄弟们，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副营长、五连政副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他们是为所谓爱、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和你，
3: 只有水和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0: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羊人问题，只有你美可以。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府营长、五连政府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他们是为所谓爱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0: 中央对过湘江没？
1: 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后卫师的任务。中革经委来了命令，让我们即刻突围出去，然后择机再过湘江。兄弟们，我诚实想对不起你们。
0: 不能马上带你们过江长毛主席。
2: 只要毛主席活着，早晚去找。
0: 对，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
3: 跟着毛主席不死。
0: 嗯，不死。
2: 韩团长，
0: 有，
2: 赶紧带着兄弟们突围吧。
0: 师长，你带他们走吧。 我留下队后，讲好的就不要变，否则命令。客家兄弟们，我们回头见。下辈子，我要娶个客家婆姨做老婆。四儿呢？
4: 在。
0: 师长，
2: 在。你是骄阳博元书记的堂弟，是独子。
0: 你跑过来是要找毛主席的，跟上韩团长去吧。
4: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能批准我当红军吗？
0: 春鸭子批准你当红军了。你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嗯，韩团长，
2: 到。
0: 还是顶上各大营连排的干部，继续任职，也可继续上场顶位。
2: 明白。
0: 快去吧。
2: 是。
0: 铁我的命令，
2: 回去带上队伍突围。
5: 是。

人质，走吧。不走，看不到他们，我不走。中革军委已经发电报给他们了，除去牺牲的战士。

0: 就地掩埋，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三时，炸掉这两座浮桥。八九军团30-40，几万人，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让他们打什么游击？连掩埋我们新生的战士都不够人手，
1: 冷酷，
2: 太冷酷了！
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 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
3: 你身后有30000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呢。

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是盼望着过好日子，再把孩子交给我。

0: 在积极的和工厂国际恢复联络。给他们的情况报告，我和朱总司令已经拟好，等你声援后就设法发出去。
1: 老包，怎么还不走啊？我要炸桥了。老包，
2: 我红三军团牺牲了一万多将士，我的十八团在枫树桥打的一个人都没有剩下。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0: 我正式向你提出警告，李泽同志代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搬别人的东西。
1: 李泽同志提出的由通到向北，直进向西，是条死路。
0: 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张榜以待。
1: 你们是要把我们仅存的3万红军战士损失殆尽？
2: 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来消灭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
3: 毛泽东，
4: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宜平，迅速脱离湘桂两地，积蓄力量，追求机会，转入湘北，马上表决，
5: 同意。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央红军的紧急会议，5:2，少数服从多数，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
1: 是。

0: 认真。怎么样？
1: 转兵，改到贵州方向，还是恩来起到了作用，
0: 总算有了转机。

0: 叶叔，凤叔叫，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牺牲的战士，还有的，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晓得。
1: 找得到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军团的花名册，你看。
0: 不够的，这些花名册都是几个月前的，后来扩红的战士我都没有。子珍，你帮我给长亭裁缝铺子林老先生的妻子陈菊玲嫂子写封信吧。嗯。林老先生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没有人再往家里写信了，我实在是下不去笔。
2: 红一军团林彪，
1: 林军团长，
3: 毛主席，
0: 林彪，怎么样？决山堡的官兵全部过江了？
3: 除去6700多名牺牲的官兵留在了战场上，剩下的全部过来了。
0: 三天三夜，太艰难了。辛苦了，
3: 一路过来看到了漫山遍野牺牲的战士，已经没有时间掩埋他们了。

0: 是，我们一共九个突围队伍，只有三个突围出来了。婶子，你给我做的军装特别合身，听有嘉奖，是你亲手为我剪裁的。安全起见，我今天没有穿，今后我会一直穿下去的。
1: 有他们的消息吗？

0: 婶子，
1: 泽坦，你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去北上抗日吗？
0: 没有，我们独立师留在这里，跟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在山里一起跟敌人作战。
2: 听说瑞金已经被反动派包围了。

身份。这是有庭哥哥和有家牺牲前没有送回来的信。这一封是我大哥委托贺子珍同志给你写的信。我哥讲，他不是不想写，是下不去笔。

尊敬的菊玲姐姐，不知道我这样称呼你是否合适。因为毛主席把林育才先生当作老大哥，我只好冒昧地唤你一声姐姐。毛主席讲，你们的家庭是伟大的，闽西人民是伟大的。你一定在盼望孩子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给你写信过去，可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你的三儿子有家，为了保护中央纵队过湘江，在泉州的蒋家岭，为了免于更多的战士牺牲，打掉了敌人的13个机枪口，壮烈牺牲了。你的丈夫和大儿子有田牺牲在了湘江渡口，他们父子和很多牺牲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他们父子和有家都没有忘记你的嘱托，在牺牲前都端端正正地戴好军帽，非常的有尊严。

志玲姐姐，毛主席讲，他希望你莫要失望，相信中国工农红军一定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天，一定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的一天。

0: 果你不嫌弃，就认我做儿子吧，让我唤你一声妈。
1: 你是毛主席的弟弟，我不敢认。
0: 那你就在心里认我吧，我也在心里永远记得你这位母亲。
1: 永嘉身上流着你的血，你是我们林家的恩人，你如果方便替我们给毛主席写几句话，跟他讲为了革命，有太多太多的娃牺牲了，我们这一家就是这太多太多里头的一家，他能这样牵挂我们还有信赖，就算我和有国媳妇也牺牲了，都值得。
0: 文英嫂子和兰英弟妹呢？
1: 兰英在怂猫岭战役中，为了保护伤员，被敌人扔下的炸弹击中，弹片击中胸口，牺牲了。
0: 文英嫂子呢？
1: 被叛徒出卖，在给彭军长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了，连日的严刑拷打。
2: 烈士的鲜血将化作光明的红灯，指引更多的人冲破这黑暗的世界，万箭齐发，穿透你们这些丑恶凶狠的黑色心脏。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是你们不配知道一个字。

0: 咱们家的秘密联络点还在，你想见谁，我让桂莲去找。
1: 陈毅同志，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汀州、永定、上杭一带的联络站暂时停止活动，因为敌人会把这里当做红色赤土，一定会过来疯狂围剿。那毛主席在哪里？他安全吗？
0: 陈毅同志接到的消息讲，他们过了湘江以后，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听从了毛主席的建议，转兵向国民党薄弱的贵州方向走了。现在应该已经通过了乌江，而且一路上仗打得越来越勇猛，都说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1: 那个洋人听毛主席的了？
0: 听说在黎平侯场的会议上，那个李德几乎没有讲话的权利了，很多人都不听他的了。
1: 早听毛主席的。
0: 哪里会牺牲这么多人？泽坦，你要是不急着走，我去给你做几个糖油粑粑。又很久没有吃了吧？不要了，我来收拾东西吧。陈毅同志给我下了指示，家里明天必须要转移，让我把你们送到转移地点才可以归队。
1: 泽坦，你是知道的，我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舍得。

效的，但是这是上级的指示，我要执行，你也要执行。如果大虎、二虎、根也被敌人杀害了，林家连继续革命的人都没有了。

共党抢渡了乌江，打下了庐山关，占领了遵义县城，日前应该正在遵义休整。

0: 全是一群酒囊饭袋。朱毛已经是折乱七迷了，还是屡战屡败。这条路线不会是德国顾问李德的主意，他们的朱毛战略又回来了，这是要去找徐向前呀。在发电给朱川滇黔的龙云、刘湘、王家烈，命他们七日之内毒死他们。
1: 明白。
2: 再多派一些情报人员，
0: 朱毛
2: 的行踪不能有任何疏漏，一追到底，决一死战。
1: 明白。
3: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启程回府啊？
2: 回府？不把朱毛消灭掉，有何颜面回府？去重庆督战。
4: 我们经过三天五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总结，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我们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治委员、中央政治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0: 你不要走，我们还有话要讲。坐下。
1: 李德同志，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组织批准，你不可以离开。毛泽东同志，马上又要出发了，你一定想跟大家再说说话。

我们多少战士带着弹浴血奋战，打了无数胜仗，都以为好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结果连湘江都没有过来就离开了我们。 我们的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我们这位缝纫组的林大哥，带着35名缝纫组的战士，日夜忙碌，一针一线为我们做军装，缝补衣裳。 他的3个儿子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从井冈山走到古田，再到瑞金。林大哥跟我讲，他们柯家兄弟们常说，跟着我老毛，不死。 哪里是不死啊？

三十四十近七千人，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几位幸存的战士。春芽寺在枫树桥被敌人打开了肠子，他们为素为爱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还有，为了保护我们离开瑞金，守在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的将士，与敌人鏖战了7天7夜，数千名闽西子弟身死松毛岭，有的是至今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在这里的军团长和没有在这里的，我老毛，对不起你们，辜负了你们，让你们失去了太多太多的爱情。我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成员向你们道歉。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在川黔滇边境的围追堵截，估计蒋介石现在应该在重庆等着我们。中央决定仍然坚持游击战术，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不打消耗战，攒足了力量，继续扩红，无需理睬他蒋介石，打走了日本侵略者，回头再找他们算总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

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

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哎，这蜂胶还有吗？啊，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啊。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816组。
0: 哦，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哎
0: 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看小秋啊，忙不过来了，好多人啊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1: 啊。您什么意思？
2: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1: 他要是
2: 缓解缓解压力呗。
1: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接进来一位吧。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袁老师。
1: 哎，您好，听说您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屋子。这不没时间看您节目吗？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1: 啊。对。啊，
3: 而且吧，你说这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说都达到那个9.02了。
1: 对呀。
3: 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的价钱还这么低呢。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你说一盒那个一组六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1: 对，
3: 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您说这多合适啊。
1: 是。
3: 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这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别着急。妈呀，还不着急，晚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行行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

0: 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怕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儿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儿，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1: 哎，好嘞，再见老师。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李彤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盘，每人限购14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3: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4: 是啊，
2: 要不然阮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你看阮老师瞅这眼神，
0: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啊！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2次了，啊，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3: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0: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2: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就这800来组，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0: 是，
3: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咱们节目结束，
0: 11天3万盒嘛，
3: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呢，都忙成什么样了？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都怕得不到啊。
0: 哎，李东，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接，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哎，
0: 你好。
5: 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您一共就留了800多组，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0: 那是
5: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0: 是怕报不上啊，
5: 是
0: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5: 可不是咋的。
0: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5: 太好了，
0: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一组啊，那不行啊，阮老师啊，那一组可不行，我要2组，我和老伴儿的，得一人一组啊。
0: 我们这是老两口
5: 啊，自己
0: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5: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才8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啊，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再订2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您得帮我订2组啊。
0: 那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俩人身体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好不好？哎呀，
5: 太好了。
0: 行了，2组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5: 好嘞，谢谢。哎，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彭成功，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对，这俩。好，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您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不是，这也太快了，这转眼之间哈，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0: 是，
3: 就剩600多组了。
0: 你说能这快吗？
3: 这动作够快的。
0: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2组的3组的这么个报名，订1组的。现在很少了，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1组是吧？
3: 啊，对，
0: 我估计后头订1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
2: 啊。我不得不打断你，就您这个含量已经是最高了。

0: 啊，
1: 这件大家都去找吧，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2: 哎，对，
1: 哎，没有比这含量再高的了
0: 啊，
1: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呢。
2: 嗯，
1: 你看那小秋，看他忙的，
0: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1: 我们作陪。
0: 行，这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3: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个组了
0: 啊，
3: 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
0: 给爸妈订啊？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3: 阮老师，这可不行啊！
0: 啊，
3: 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
0: 啊。
3: 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0: 是。
3: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种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种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
0: 嗯。
3: 那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嗯。
3: 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
0: 哎，还算得挺对呀。
3: 啊啊，那两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
0: 嗯嗯嗯。
3: 啊，你说这多实惠呀。
0: 嗯嗯。
3: 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0: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2: 确实。
0: 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阮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0: 对，
1: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1: 我说多了，
2: 你说多了，
0: 哎呦，我同意，
2: 没准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了。
1: 哎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0: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2: 啊，对，双认证
0: 啊，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自由基对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的攻击，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抵抗那些个该死的疾病。
2: 哎呀，要说阮老师啊，您为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0: 又怎么了？
2: 看看小秋，
0: 我看到了，
2: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0: 行啊。
2: 可那就
0: 没办法，
2: 赶紧接进来吧。
0: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您好，罗老师您好。
0: 哎，
4: 我啊要报名也订3组蜂胶啦。
0: 啊，
4: 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她说啊经常吃蜂胶对身体好。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也太贵了，
0: 太贵
4: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
0: 啊，
4: 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0: 对对对。
4: 不过耶，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嘞。那蜂胶哦，才89块一盒啦。
0: 对。
4: 一组哎，6盒，才500多块钱哎。还是含量高达9.02的。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所以啊，我爱人。研究了，我们啊订3组，天气方面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还给我们的身体

0: 油。嗯，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水。
1: 是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定三组啊。啊，我说句实话啊。啊，你要给我留三个人的电话号码。嗯嗯，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两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嗯，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哦。哎，
3: 你说这个太对了。嗯，要是自个儿找啊，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1: 没错。
3: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找过了。嗯，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网上也找了。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还是双认证的，
1: 没错，
3: 没有。我是没找着。
1: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儿，
3: 对对对对，
1: 就说
3: 让您帮着找，
1: 哎，让我去帮忙找啊。不过立冬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3: 对，
1: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啊。
2: 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1: 是，
2: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1: 没错。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啊，哎，又有人要跟你通电话了。
1: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1: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4: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1: 你们还5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4: 对对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完事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10， 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我感觉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关键是钱不贵，完事才89元一盒。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就是我们有退休金，完事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1: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行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儿们啊都定上。不过一会儿啊，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儿的电话号码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儿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哎，
1: 好，再见。
4: 哎，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5组啊！
1: 是啊，
2: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0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2: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3: 对啊，对，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409块。一组呢2400多。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2组那省了1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1: 是，
2: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1组6盒才500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

0: 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的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1: 没错，
2: 哎，这个你说对了，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的吧，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肉啊什么的。你买点肉，可就不是50了。
1: 对，
0: 那得80了。
2: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两个给孩子，
1: 给点零花钱，
2: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0: 是吧？
1: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这都没法提了，
2: 没法提了。
1: 前两天啊，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
2: 啊，
1: 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
2: 啊，
1: 那种小车
2: 啊，
1: 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2: 关键这500多块钱还不够大伙儿去一趟医院的呢。
1: 是，
2: 你说用这500多，你。平时你多吃点对身体好的，减少去医院的次数，那看病的钱不就省下来很多了吗？
0: 对呀，
2: 那省的可不就是1000-2000了，有可能是上万了。
0: 哎，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2: 嗯，
0: 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2: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
2: 哎，
3: 你好，那个咱那个房角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订上2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
2: 啊，你家一组，你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2组帮您订上啊，放心。
3: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亲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哎，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窖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窖吗？俺亲家就给我说了。
2: 啊。
3: 那个你说那个的蜂窖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亲家说也让我顶上一组吃吃试试，说我的身体这个情况啊，吃蜂窖是最好了。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窖，团购价才89呢，
2: 对
3: 啊，一组6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亲家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的就来报名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您的2组蜂窖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哈，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3: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4: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2组蜂窖呗。
2: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4: 啊，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
2: 啊。
4: 啊，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
2: 啊，
4: 完现在送来了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是写的那个提高免疫力，完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啊，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2: 啊，都一样。
4: 啊，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
2: 啊。
4: 啊，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2: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啊，
4: 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2: 一人3盒。
4: 啊，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0: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
1: 是，
0: 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2: 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

0: 啊，就剩100多组了。
1: 嗯，
0: 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2: 有
1: 10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2: 对，
1: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0: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我给我爸妈1人1组，给我岳丈岳母1人1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
1: 啊，
0: 还有我这小舅1组，我小叔家1组，我哥哥家1组，我姐姐家1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1: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3: 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1: 对对对，哎呦，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0: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
1: 啊，
0: 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
1: 啊，
0: 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
1: 啊
0: 啊。毕竟呢，您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它的黄铜含量啊太高了，
1: 确实
0: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1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1: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定吧。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3: 恭喜你访问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1: 是。
3: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
1: 啊。
3: 这1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是真的省了24000多呀。
1: 确实。
3: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在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心，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覆绿、矿山覆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2: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1: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2: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3: 比如2005年到2008年，

0: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1: 按照计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3: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1: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2: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方案都提出了哪些任务举措？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在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方面，方案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引导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拓展康复护理功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强化康复护理功能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为慢性稳定期患者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积极提供社区、居家康复护理等延伸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精神抚慰等安宁疗护服务。在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方面，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本康复护理能力建设，配置适合家庭病床服务的便携式设备。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在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方面，加快构建医联体内康复护理一体化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康复护理联合病房，规范发展网约护理上门服务，推动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康复护理决策和健康目标制定，加强依法执业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 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方案提出落实上门服务费政策，采取康复护理相关项目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方式收费，按程序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0: 支付范围，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康复护理相关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工伤保险做好衔接。
1: 当前城市基层医疗存在明显供需错位的问题，如何真正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我们来看北京做出的尝试。
0: 记者在北京多家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医院只能开展基础问诊和慢病管理，缺少专科康复技术和专家团队，无法承接骨科、胸外科等复杂手术术后康复患者。这一短板造成双重困境，一方面术后患者行动不便，却只能反复往返三甲医院复查康复，就医成本高，接续诊疗不连贯；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专科空白，病种单一，床位长期闲置，陷入没病人、没技术、没发展的恶性循环。为破解双向难题，西城区优化医疗布局，将展览路医院转型为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全面纳入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专门承接三甲术后康复患者，补齐城区基层康复服务短板。66岁的市民王女士意外多处骨折，在北大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后，就近转入展览路医院康复，主刀专家常态化下沉查房复诊，全程把控康复细节。
2: 对，刚才看过了，那个腕关节呢，高度没有丢失
3: 啊，
2: 但是这个活动度啊，要慢慢练
3: 啊。
0: 医联体打通，两院诊疗数据，专家可随时调取患者手术及检查资料，提供个性化、科学化的康复指导，实现三甲诊疗基层康复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了群众就近就医。
4: 因为人民和咱们这块是对接的嘛，
3: 嗯，
4: 电脑都是互通的，他在电脑上面都可以查，啊，很方便，很方便，感受什么的都挺好的。
5: 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自发性气胸，导致了胸腔内的有一个出血点，当时失血比较多，基本上是一个休克的状态。我们从死神手里把它抢回来，达到出院标准之后，患者其实还回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康复医院来对接我们这个患者出院之后的照顾。
0: 依托紧密型医联体机制，北大人民医院通过专家坐诊、查房带教、技术输出、管理赋能，持续提升基层专科能力，彻底扭转基层医院发展困境，服务量实现稳步攀升。
6: 跟人民医院形成了一个这个双向转诊的医联体的这种架构以后，我们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呢逐年呈上升趋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三级医院专家同质化的优质医疗服务。
1: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水平，关键在人才队伍建设。如何通过医联体建设、对口帮扶等方式推动技术人员下沉，也是不少地方努力探索的方向。
0: 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市民宋女士饱受妇科问题困扰一年多，在下沉专家的精准诊疗下，终于明确方案，消除疑虑。
7: 非常满意，我看见了咱们妇产医院的林院长，然后他耐心地给我解释了我这个病情，然后我这一年多的疑虑在今天终于迎刃而解了。
0: 针对以往帮扶碎片化、无长效的问题，当地摒弃单次义诊的短期模式，通过全域联盟结队，深耕输血加造血双重功能，系统性提升基层自主诊疗能力。
8: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跟15家我们当地的妇幼保健机构进行了这种联盟，同时呢，我们还跟72家的我们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签订这种叫做妇幼健康服务联盟和医疗服务联盟。这种联盟的建立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一个帮扶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输血和造血的一个功能。
0: 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升级帮扶举措，通过专家携设备下沉，就地开展疑难手术，搭建 MDT 远程会诊体系，实现疑难病例不出县域就地诊疗，彻底解决群众进城就医奔波之苦。
8: 我们还做手术，如果有当地有一些疑难的病例，那么我们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把这个手术给做掉，那么也就不用老百姓离开自己的本土家园，非要到长春来。我觉得下基层的最主要意义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第一，可以服务于一个地方的一部分群体的百姓；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知识带下去，把医学的知识科普也带到田间地头了。
0: 人才断层是边疆县域医疗最突出的短板，基层缺少专业培训和技术传承渠道，

0: 能力提升缓慢。
1: 因为以前说话他们说必须得上什么大院的长春啊天津啊北京，在咱这小院根本不可以能做的，这也是感谢这长春其他院教授吧，那下乡到我们这小院，你看这么关心我，真的省老多钱了，而且呢做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
2: 我来到汪清县已经有1年0.8个月了，我培训了当地的村医乡医以及县院的医生，我们让这些边疆的百姓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三甲医院的近距离治疗。
3: 当时他们一个月就10台，我们的医生去了一个月做了300多台手术。
0: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核心是聚焦基层医疗不均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通过做强城市基层枢纽，织密县与乡村网底，依托医联体区域医疗中心，实现长效赋能，让优质资源沉得下留得住用得好，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夯实全民健康基层根基。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发布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劳动规则、用工形式、纠纷解决、法律责任等几方面的问题。
5: 征求意见稿首先明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概念，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等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就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是，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雇佣单位，没有固定合同，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找谁。
6: 您现在有跟平台签订劳动的合同吗？
7: 没有。
6: 没有，
7: 从那个平台上就是下载那个软件嘛，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去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正规的合同也没有，你说这是什么关系？我也不太清楚。
5: 有合同才能再谈其他权益保障。这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8: 根源在于现行劳动保障规范体系无法有效涵盖新就业形态所代表的用工方式变化，现行劳动法律滞后于企业用工方式变化。此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正是要填补现行制度的滞后和空白。
5: 在此基础上，作为劳动群体，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劳动报酬和休息时间了。现实中，不少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骑手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成了家常便饭。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连续工作4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并且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此外，法定节假日企业应当支付更高报酬，不得在恶劣天气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
9: 时间可以长一点，节假日的时候应该劳资高一点，应该加上去。恶劣天气那个应该补偿一点吧。
5: 社会长期热烈讨论的困在算法里的话题，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确立算法取中原则，也就是不以效率作为绝对考量，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10: 改了挺好的，因为它平台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这个不可能说是都是由算法来决定的，是吧？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有意外的。
5: 此外，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企业应当完善考核奖励办法，合理设置考核指标，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降低等级、封禁账号等惩罚性措施。
4: 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

0: 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呢？一起来了解。
1: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2: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2: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0: 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但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
2: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2: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0: 那么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我们来看专家提示。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2: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来看国际方面，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激烈交战。

0: 根据胡塞武装八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八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五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七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2: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总部位于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八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

0: 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1: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新闻继续。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跨省大项目的落点设在我省的沧州市。2027年底建成后，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绿电将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
2: 建成以后呢，能为我们整个河北每年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超过360亿千瓦时，占我们河北全社会电量的7%左右，也就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1: 目前，这项横跨河北、内蒙古、山西三省区的重点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经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换流站已经完成工程量的50%。
2: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

0: 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1: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
2: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的内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1: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程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
3: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啊，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啊，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1: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公鸡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
4: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厚植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在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10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
5: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它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1: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
6: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三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基地23个迁移项目顺利办理。
1: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也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7: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8: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来？今天的雄安日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数据大模型中寻找答案。
1: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 2 在三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nux 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因果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9: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起来。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

0: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1: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2: 说明我们坚持的因果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带着订单引人才，来了就能干，干了就有价值。
1: 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北省工信厅联合雄安新区管委会，重点布局钢铁能效管理、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文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前，文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0: 雄安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雄安2000万的投资，同时雄安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1: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解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nux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3: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文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4: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市进行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5: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6: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早期的老照片，就没该是电缆路，分成是飞扬，穿个白衬衫，马路上转一走，它领子上全是那黑油油的煤灰。
5: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7: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5: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8: 要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线，这个滑线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5: 一园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9: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10: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5: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

0: 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2: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类项目榜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集中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3: 本次接榜挂帅以需求为导向，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接榜。榜单是在前期公开征集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重大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经多轮专家研判、实地论证，聚焦产业关键短板和共性技术难题，择优确定的一批攻关课题。根据要求，接榜方需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等，且与需求方不能为同一单位或具有股权关联关系。接榜方应能积极响应技术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相对稳定的技术支撑队伍与相关经验，能协助需求方完成技术应用落地，具备良好社会信用，近3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法行为。多个单位联合接榜的，需确定一家符合条件的单位牵头对接，并提供合作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分工及资金分配。接榜流程分为接榜申报、供需对接、审定项目等阶段。有意向的接榜方需主动与需求单位联系商谈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后细化合作具体内容，明确项目标的额，拟定接榜协议，并共同商定项目实施方案。省科技厅将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和接榜协议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拟支持榜单意见。接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号，具体项目榜单请登录省科技厅官方网站查看。
2: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0: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石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4: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5: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0: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6: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0: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住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7: 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0: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

0: 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1: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2: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4: 10月8号，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4: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6: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实现秋收秋种无缝隙链接。
4: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7: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4: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5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2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3: 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原氏石榴、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盛采期，特色农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4: 金秋10月，石家庄市原氏县西部山区近1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8: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品质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呢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今年那个毛收入估计能达20多万。
4: 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当地把石榴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建设标准化特色石榴生产基地，栽植大青皮、铜皮、满天红等优质品种，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扶持和引导各村将林果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9: 我们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规范化种植管户，开发了石榴酒、石榴汁等相关产品，建立了6000余立方米的冷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荒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4: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10: 有脆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500箱。
11: 来到这也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12: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这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4: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

0: 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1: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是京东板栗核心产区，栽培历史悠久，品质优良，产业基础深厚。当地依托万亩栗园和神栗等龙头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让小板栗成为助农增收的大产业。

0: 树下的栗农捡拾装袋，尽显丰收景象。
1: 我们爱玉口村呢，是以板栗为主导产业的一个自然村，被誉为京东板栗第一村。目前呢，爱玉口村有10000亩的板栗园，板栗树呢也多达500000株，每年可为村民增收近100万元。依托板栗种植产业呢，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我们村村民的经济收入。
0: 目前宽城板栗种植总面积已达800000亩，4300万余株。2025年全县板栗产量达5.6万吨。为壮大板栗产业，延伸产业链条，近年来宽城大力培育神栗等企业品牌。
2: 我们是把销售的产品从单一的这个鲜板栗产品到我们深加工的60多款产品，为了填补这个受这个季节影响的这个空白，我们又研发了一款新产品冰栗子，能常年的卖，这个销售渠道拓宽了，这个产业链条也延长了。
0: 为了让好产品卖得更远更稳，神栗公司在丰富产品供给的同时，持续完善线下经销网络，拓展线上电商平台，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产品与渠道双向发力，宽城板栗的市场版图不断扩大。
2: 我们通过10多年的打造，国内呢，应该说各个省市都有我们的经销网点，我们还有线上销售，出口是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我们一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个多亿，我们呢将更好的把宽城板栗推到全国，推到全世界，把宽城板栗产业做大做强。
3: 金秋时节，衡水市故城县以岭药业高标准酸枣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优质道地药材资源，规模化发展酸枣特色种植，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做强中医药特色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连日来，在故城县以岭药业酸枣种植基地内，红彤彤的酸枣缀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条，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运。故城地处行枣仁道地产区辐射范围，所产酸枣仁品质纯正，药性优良，是优质中药材原料。
4: 自从咱们这一个以岭酸枣种植基地建成以后啊，我这一年在打工啊，收入3万多块钱。
0: 据了解，随着酸枣仁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目前故城县以岭药业高标准酸枣种植示范基地面积达1400亩，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护，酸枣产量稳步提升，亩均产量达1500斤，形成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酸枣产业链。
5: 我们特色产业酸枣项目已建设完成，现代化酸枣加工车间一座，年加工酸枣量达10000吨，年产值已超1亿元。
0: 酸枣兼具极高的食用与药用价值，具备养肝、宁心、安神、敛汗等功效。近年来，以岭药业深耕中医药创新研发，持续升级中药材产业链体系，布局建设一批国际标准化中药材种养殖基地，从源头守住中药材品质，保障优质酸枣仁原料稳定供应。
3: 下面请看简讯。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两个时间段的报名信息均有效，无需重复填报。自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报名期间，考生在填写基本信息和报考信息后，需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今年我省共启用51个报考点，含23个市区报考点和28个高校报考点。
6: 同一时刻，共同行走，跨越山海。万里同频，一处行进式演播室，24路直播点位，全景式展现长城风貌，多维度呈现保护成果。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直播。从渤海之滨到戈壁大漠，行走、聆听、见证、守护。

0: 10月11日上午10点，4小时不间断直播，行走长城，万里同频，与您不见不散。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飞鸟翩跹，秋意盎然，尽览燕赵生态画卷。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